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

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千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拽掉了追剿大军，毛泽东从容不迫的步兵。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西丰，主力于4月4日进占扎左，逼近贵阳，沿途虚张声势，扬言要攻打贵阳。山崖旁、大树上、村镇里，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随处可见。5日，又以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江，在江上架设浮桥，佯攻翁安、黄平，摆出要东去与湘西26军团会合的架势。这天，毛泽东破例醒得很早，昨夜他睡得很沉，一宿无梦。他精神抖擞地骑在大白马上，与朱德并驾而行，他的眼里含着一丝微笑。老马，你今天看起来精神很好啊。朱德看他一眼说，哈哈哈哈，欲将该时捉迷藏，乐此不疲啊。毛泽东在马上也笑了笑，他用马鞭轻轻地指了指前面，悠悠地说，
1: 我在想啊，只要我们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呀。
0: 在朱德的眼中，此时的毛泽东与两三个月之前相比，已经判若两人了。贵阳城墙上下显眼地增加了哨兵，城门口站岗的哨兵和两个江西老表吵得不亦乐乎。原来他们的连长交代过，朱毛赤匪里江西人最多，对过往城门的江西口音的人要特别的注意，加强防范，以免让红军的探子混进城里来。吵了半天才弄清楚，这两个江西人并不是红军，而是云土贩子。不过守城的前军仍不放心，将两大袋子上好的云土没收了，把两个贩子暂且押起来，说是等这段非常时期过后再审。城墙上，蒋介石与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一起，在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的陪同下，正在视察昨天赶住的碉堡。
2: 大林，我们该回去了吧？
0: 已经连着看了好几个碉堡，宋美龄有些不耐烦了。
3: 不，贵阳曾

0: 上关系耸大，再看一看。蒋介石边走边说，一面不住地问王天锡这，问王天锡那。昨天我还说过一件事，选人的五科应该仔细地检查一遍，落实了吧？哦，我已经派肖树京的别动队去干这件事了，估计今天下午就可以查完了。王天锡报告说。嗯，很好。蒋介石莫无表情地说。又问，还有行营的警卫问题也应该加强啊。啊，行营警卫不会有任何问题。除了正常的警卫人员，我们还有400人的别动队。查户口用人不多，再说一个半天就能查完。这个400个人我主要用于警卫，委座尽管放心。王天锡边走边说。蒋介石站住了，看着王天锡，正色道：我个人的安危乃区区小事，我是担心万一有了闪失，影响国际视听。
1: 是是。
0: 王天锡还不知道蒋介石是个十分敏感的人，连忙打住了话。蒋介石又向另一个碉堡走去，走到碉堡前，他这里看看，那里看看，还摸着一块漆在碉堡上的石头，让顾祝同、陈诚过来看。莫三、子修，你们看，这里还砌进了一块石碑啊！顾祝同、陈诚连忙趋向前去，石碑的大部分被泥封住了，露在外面的那一部分上的“公在私”三个字写得清清楚楚，三个字的前面、后面的文字都被泥土遮住了。公在私，哼哼。蒋介石念出声来，回头问他们：“啊，你们猜猜，这个三个字的后面应该是什么字啊？”顾祝同、陈诚一行人转动着眼睛，品味着，琢磨着，哎，公在私是，不对，公在私民，
1: 公在私族吧。
0: 几位坐。蒋介石笑笑说：“英国款，这后面不该有字，就是这三个字，公在私，成功在这里，立功在此时，这野区是个好兆头。我希望此碑是专为我们而立的。”
1: 嘿，好好好，委座解释的好，委座解释的好，这是个好兆头啊！哎，我们一定要勉力追剿。对对对对，
0: 大家纷纷的附和着。蒋介石回过头来，拍着王天锡的肩膀说：“嗯，不错，碉堡修的不错啊。”说着，迈步向城下走去。下了城墙，蒋介石和宋美龄、端娜坐进了一辆黑色的雪佛莱轿车，其他的人也都坐进了自己的车子，一溜浩浩荡荡向毛公馆驶去。蒋介石回到住处，刚刚洗了尘，端上一杯水，顾祝同就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一进门便打了个室内里，连帽子都忘了摘了。有事吗？蒋介石一看顾祝同的样子，就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端在手里的水也忘了喝。
1: 好，报告委员长，这刚才水电寨打来电话说，敌人已经过了水田坝，快到天星寨了。
0: 蒋介石从沙发椅上站起来，问站在一旁的王天锡：“
2: 水田坝距离贵阳多少路程？哪个方向？”
1: 王天锡说：“在东北角，距离贵阳大约30华里。”
0: 蒋介石昂起头，翻着眼珠想了想：“
2: 嗯，那么。”这里距清政机场多远？
0: 王天锡还没来得及回答，陈诚也跑了进来，着急地说：“
1: 哎呀，这个乌当来电，敌人已经到了乌当，清政也来电话说机场附近发现了敌人的便衣队。”
0: 蒋介石一下子给急懵了，
2: 这共军怎么会跑到机场来呢？机场守军是干什么吃的啊？
1: 这个机场是由王主席25军担任警戒的，一部分士兵和下级军官闹抢哗变，在机场附近自老。
0: 陈诚接着报告。蒋介石半天没有说话，掏出手绢在头上擦了擦，然后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0: 突然他转过身问王天喜，不经清正还有路通安顺吗？
1: 哎呦，从四南门出去经走马场可以直达平坝，平坝到达安顺只有60多里。
0: 蒋介石一脸严肃命令王天喜，你去准备一下，挑选20名重责可靠的向导，预备12匹好马2层小轿到行营听命，越快越好。王天喜领命而去。哎，这个孙都怎么我也不领啊？蒋介石问。顾祝同和陈诚互相看了看没有说话，他们清楚这时候最好什么也不要说，再以我的名义给孙都发电，让他火速赶到贵阳，现在只有他离这里最近了。蒋介石吩咐说，又在屋子里走了起来，不住地掏出手绢来擦汗。是夜，蒋介石上吐下泻，遗尿于床，备受煎熬，彻夜不寐。宋美龄也感冒发烧，忧心如焚。对于蒋介石夫妇来说，那一夜长于百年。黑夜在毛泽东的眼前铺开了一个任思绪自由驰骋的天地。后人有过统计，毛泽东的论述、决策等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至少有60%以上是在夜间完成的。万籁俱寂，一片漆黑中的一点灯光，是他思维的奇妙的催化剂。此时，毛泽东又伏在灯下的地图上，一切都按预先的部署在进行。一军团26团伪装成东进红军主力，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3军团又以主力的模样佯攻贵阳东南的龙里。贵阳周围似乎遍地都是红军，毛泽东巧妙地摆脱了蒋介石的天罗地网，却将蒋介石牵入了自己的圈套。他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情报，滇军孙渡正在紧急向贵阳增援。蒋介石早晨一起来就把侍从副官蒋孝镇大骂了一顿，说他不该让他住透风的房子，害他闹了一夜肚子。正在这时，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进来报告说，滇军孙渡到了。蒋介石一听病容顿消，马上笑起来，连忙说，快请进，快请进来。孙渡一进屋子，蒋介石就迎上去，哎呀，你辛苦了，本来就应该休息一下，但是你看眼下情势十分紧张，暂时还不能安枕。哈哈，孙渡被蒋介石的热情给感染，立正道，一切听从委员长的吩咐。蒋介石把孙渡拉到地图前，用红铅笔指着图说，你先来看看双方的态势，赤匪现在已进至龙里桂定一带，我军有廖磊一个军住在都匀独山一线，敌人为了避免消耗是不敢向南走的，因此我判断他们此举的目的必然出马场坪东下镇，远出湘西，或于26军团会合或撤回江西。况且敌人已经2度在清水桥上架设浮桥，有了东窜的迹象。说着抬起头来，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孙渡，你以为怎样？孙渡皱眉思忖说，整个情况我不了解，伪作的判断是不会错的。蒋介石离开地图对孙渡说，这是举荐朱毛撤匪的最后时机，因此你还要再努力一把，马上出发向龙里方向跟踪追击。我已经命令薛伯林由遵义东进设迁，余庆组建，并电何建部总兵于湘西一带，你与薛伯林从南北2个方向尾随追击。说到这里，他又向晏道刚交代，3中队的官兵辛苦了，从这里拿几万元慰劳慰劳他们。晏道刚根据蒋介石的吩咐，分赏秦王之师的有关人员，孙渡得了20000元，所部旅长每人10000元。那个早晨，蒋介石又是在无名的兴奋中度过的。孙渡果然不负厚望，

0: 下午就在龙里的观音山与红三军团接触，99师也在贵阳东20-30里之黄泥哨与红三军团一步交火。蒋介石在贵阳听到了激烈的枪炮声，又虚惊了一场。他当然不会知道，与国军交火的只不过是毛泽东部署佯攻的疑兵而已。4月7日下午，那是孙渡勤亡的第二天，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有过一次极秘密的行动。他们携端纳，以视察滇政为由，登上了一架军用飞机，飞往昆明。直到10日，各纵队已抵贵阳附近，他才飞回贵阳督战。也就在蒋介石秘密飞往昆明的那天夜里，中央红军各军团都收到了中革军委关于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的命令。月光皎洁，毛泽东跨下了大白马，健步如飞，宛如一匹神骏。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正指挥着中央红军，如同张开了翅膀，以日行120里的速度，大踏步地向云南方向急进。朱德驱马上了一个山坡，用衣服袖子擦了擦头上的汗，眯着眼睛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对毛泽东说：哦，我们已经到了龙云的底盘喽。说着话翻身下马，找了块石头坐下来。毛泽东也下了马，已坐在离朱德不远的一棵树下。哈哈，此时如果你的那位同学啊，不应该说是你的学生啊，知道老师来掉了他的树敌，不知道该用何种方式欢迎你啊。毛泽东笑着问。因为龙云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时，朱德正在该校任军事教官，当过龙云的区队长，所以毛泽东这样跟他打趣。时辰之已已经过去了嘛。朱德眯着眼睛笑着用浓重的四川话说：云龙现在是蒋介石的第二路剿总司令，我这是北剿的赤匪的头子嘛。我想滇军的枪炮大概就是龙云给他的老师准备的神眼。哈哈哈哈。朱德说罢和毛泽东相对而笑，笑罢毛泽东说：滇军的朱犁已经被我们调到东边去了，滇境空虚，依我看呢，龙云欢迎你的声音不会太丰盛哦。两个人又大笑起来。周恩来听到笑声走了过去：主席啊，总司令啊，你们很高兴嘛。哈哈。毛泽东兴犹未尽地指着朱德说：我们在猜测啊，龙云是怎样对他在云南讲武堂这位老师的子弟之力哦。周恩来发现从江西出来以后，毛泽东的精神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哈，老师向学生借个道总还可以吧。周恩来也笑着说。朱德摇摇头：蒋介石给他封了个总司令，位置呢是在学业之上，新官上任，三把火还是要烧一烧的，何况又有蒋介石在后头逼着。毛泽东笑着打断了朱德的话：啊，现在整个云南的兵力空虚啊，龙云想在蒋介石面前表现一下也没有本钱，所以啊，反正呢，我们是不速之客，揭露不揭露已经由不得他喽。毛泽东说到这里收敛了笑容，把眉毛皱了起来，看着朱德和周恩来说：当前的问题是要把蒋介石的部署打乱，是他摸不清我们的真实的意图。从这一点上来看，被滞留在乌江一泊的红九军团正好是派上用场。周恩来一下子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忙说：主席啊，你的意思是不是利用红九军团再调动调动敌人呢？毛泽东笑着点点头：让罗宾辉啊拖住敌人的一条腿，我们再大踏步地向云南腹地推进，怎么样？ 可行可行，此案可行啊！朱德附和着，他又向警卫员招招手，拉图来。警卫员从铁皮箱子里拿出了一幅破破烂烂的地图，摆在地上，几个脑袋立刻就聚集在地图上。毛泽东看着地图说：“现在罗宾会在睡城，让他们向滇东北宣慰方向发展，做出从俏家渡金家江的模样，分散敌人的兵力。”而我军的主力啊，以最快的速度向西挺进。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用指头在地图上画着。最后，他的指头落在了昆明附近。毛泽东从地图上抬起头来，看着朱德，风趣地笑道：“总司令，怎么样？去敲敲你那个学生的门哦。”朱德、周恩来都笑了起来。蒋介石从侍从副官手中接过当天的《中央日报》，匆匆浏览了一眼几行大标题，用鼻子冷笑了一声，就扔在了桌子上。达令，有好消息吧？正在和端纳研讨《圣经》中的《出埃及记》一篇的宋美龄随便地问了一句。蒋介石又冷笑一声说：“哼哼，等在我们自己的包上的，都是好消息。”宋美龄顺手拿起了那张报纸，一行醒目的标题字赫然入目：“朱毛古匪仓皇逃窜，国军又毙敌千余。”你啊，西皮，你说谎都不会！蒋介石阴沉着脸骂道：“类似这样的消息，最近几乎天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如果有人跟你认真起来，算一笔账，问你，照这个速度打土匪。”土匪老早就打掉了，怎么现在还那么多？你怎么回答？宋美龄讥讽地笑笑说：“哎呀，大林，这是我党报纸的一贯作风。我在说，这是那些专为我们而用的报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嘛。”宋美龄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咖啡，又要赶走什么似的，摆了一下手说：“因此啊，不用管他，至少类似的报道。”可以给远离剿匪前线的国人当当气嘛。蒋介石瞪着眼睛想了想，没有说话。很快他的思维又集中到眼前上。自己在贵阳督战了一个月，还是让朱毛共军从几十万大军的缝隙间溜走了，连日来除了告急没有任何好消息。4月23日，红军主力走完了贵州境内的最后一段路，由寡妇桥进入了云南平宜县境内。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5: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 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0: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一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一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1: 没错，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1: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室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0: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300-400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0: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一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0: 没错，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0: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得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

0: 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0: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1: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1: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91，4007999691。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0: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1: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0: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 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眼贴，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 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两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4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5: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6: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7: 孩子溺水了，赶紧！
6: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8: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00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
12: 随身垃圾不乱扔，
13: 垃圾污染危害大，
14: 保护环境靠大家，
15: 举止文明有修养，
16: 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今天面向河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一定要拨打400-800-8379下单，统统都能够多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但到了最后症状加重了，更难调理。所以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梦花等10多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最后一波补贴，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更能够享受专属补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7: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24日，滇军独立团李松部在杨长山与林彪部前卫部队遭遇，一触即溃，受重创后星夜逃至距平宜40里的诺冈。25日，李松独立团被林彪、彭德怀各一部包围于诺冈，激战数小时，亡200多人，伤不计其数，几近被全歼。深夜，李松率残部逃入曲靖城。之后，红军便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滇军连连告急，白水失守，曲靖城被林彪部包围，战役已被彭德怀部占领，马龙县城落入敌手，宣威陷入罗炳辉部。至4月27日，红军前

军方已逼近昆明，一切都与蒋介石的判断相左。当红九军团向纤维会泽一线推进的时候，蒋介石以为红军主力已经平移北进，会合红九军团，然后再渡金沙江，或转赴毕节入川南，北渡长江，因此连电龙吟薛岳，命令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湘军的李运航第53师北向宣威威宁推进，命令前军王家烈部在黔西北地区堵截红军北去，命令孙渡纵队尾追红军寻机尾击，川军郭勋祺模范师集中毕节机动。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但是朱毛主力并没有北上与罗炳辉会合，而是直扑昆明城下，把他的追剿大军又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蒋介石对他的捉摸不透的对手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蒋介石从桌子上端起水杯的时候，又瞥见了报纸上那行刺目的标题字。今天他不知为什么这么反感这样的报道，他向侍从副官招招手，指指报纸，烦躁地说：“拿走，把他们拿走。”侍卫副官把报纸拿走以后，蒋介石从沙发椅上站起来，似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宋美龄说：“仓皇逃窜，这是我在同各路剿匪总队前线指挥官通电时常用的词汇。最初我指的是共军过湘江前后，他们确实这种状态。而始终土门战斗受挫以后，他们好像得了什么法术啊。哎呀，声东击西嘛，毛泽东的老套数呀。”宋美龄插了一句。蒋介石摸了摸没有头发的光头，叹了一声：“而我们呢，总是在判断，又总是失误。大令，你太悲观了。”哼，宋美龄无奈地笑笑，劝慰道：“当然了，有判断失误的辰光，但是多数情况下，却是由于剿匪各部人心不齐，动作太慢。”说着回头看了看端纳，用英语问：“端纳先生，你说呢？”一头银发的端纳笑着耸耸肩，没有直接回答宋美龄，而是转动了一双尽管苍老然而不失为美丽的蓝眼睛思忖着。这位用中国话来说已经花甲之年的澳大利亚人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出生于1875年的端纳可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他从1902年起就来到了中国，先以悉尼每日电讯报通讯员的身份来远东采访报道，后任香港德晨报记者，从1911年到1919年担任上海远东时报月刊编辑兼伦敦泰晤士报驻北平记者。长期的记者生涯使他有机会关注并参与中国国事。辛亥革命时，端纳曾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私人顾问，不仅和孙中山、黄兴、宋家树等革命党人私交甚笃，而且和清廷文武官员、北洋军阀各派系也交游甚广。后来他出任过北洋政府顾问，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以后，又被少帅张学良聘为私人秘书。在此前后，他已经同蒋介石建立了较密切的私人关系。不过他和宋美龄的友谊更早些，可以追溯到宋美龄的童年时代。那时端纳就是宋府的常客，经常和宋家树用英文畅谈西方文明，抨击中国的黑暗。在年幼的宋美龄眼中，这位老成持重、文质彬彬的先生是个值得尊敬的外国人。即使宋美龄从美国学成归国，端纳又成了他的座上客，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端纳随张学良出洋回国后，蒋张又开始了政治蜜月，端纳也就成了蒋介石的智囊人物。1934年，蒋介石预聘端纳为南京国民政府顾问，
但端纳深谙中国政坛

0: 至风云莫测，坚持不救，而以朋友的身份经常出入于蒋宋等豪门巨宅，为蒋介石宋美龄出谋划策。尽管没有正式的聘任，但蒋介石宋美龄以及外界却都以顾问相称。上了年纪的端娜虽然不像年轻时那样风流倜傥，言语激昂，甚至常常欢喜一个人寡言独坐，但宋美龄还是愿意同他在一起。他觉得和他交谈不但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还总能得到一些从政的经验。通过新生活运动在国民中树立第一夫人的良好形象，便是这位杨顾问的主意。端娜在宋美龄的生活中是顾问、朋友，也是老师。宋美龄经常利用端娜来影响蒋介石。见端娜没有说话，宋美龄笑笑又问：对于在岛的共产党，您能给我们说点什么吗？端娜用英语说了句什么，他们两个人都轻轻地笑了笑，然后他改用中文，对蒋介石和宋美龄又接上了刚才圣经里的话题。亚玛利人来到了利费丁，要和以色列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一些人来，准备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要手持神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率兵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霍尔都上的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是摩西的手渐渐发沉了，举不了多长的时间就放下一会儿。为了使摩西的手不放下来，他们就搬来石头，请摩西站在石头上。亚伦和霍尔一左一右扶着他的手，这样摩西的手就向上稳住了。直到日落的时候，结果以色列人大获全胜。端娜的中文很流利，和蒋介石交谈都有中文，只有在和宋美龄单独谈什么的时候才用英文。蒋介石听完端娜的话，愣怔了一会儿，然后哀哀地笑了笑：眼下红军已经跑到了云南，哼，那么谁是亚伦，谁是霍尔啊？宋美龄不假思索地说：
1: 一个血月，一个龙云。血月在后面追，龙云在前面堵啊。
0: 龙云？蒋介石摇摇头，踱了两步说：这个人刚愎自用，不好对付。我这里是够逮住他了，官给他封了，钱也给他花了，但是对他我心里还是没有底。据说在云南讲武堂，朱德曾是龙云的区队长。端娜说了，这当然是在含蓄地提醒蒋介石。我知道，不光是朱德，还有罗炳辉，首先也是在滇军，与龙云交情不坏，现在是匪部的第九军军团长。蒋介石显得忧心忡忡。
1: 依我看啊，共军来得太快，朱德、罗炳辉多年在江西，龙云和他们不可能有很多的交往。这个方面啊，我看不必过虑。宋美龄想了想说：这个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不能让他们渡过金沙江。
0: 夫人讲的有道理。端娜点点头。
1: 因此大林，
0: 宋美龄看着蒋介石默然地说：
1: 也要继续地给你的第二路总司令发电报，无命令当其张德。
0: 是的，亚伦和霍尔相扶着，摩西的手 不要放下来。
1: 端纳自言自语，像是在祈祷。红军挺进的速度比预料的还要顺利。当中央纵队正在向马龙浩浩荡荡前进的时候，忽然听到从昆明方向传来了隆隆的马达声，接着就出现了三架敌机，隐蔽已经来不及了。这时指挥部传来命令，不要慌乱，保持队形，继续前进。奇怪的是，敌机在天上转了一圈以后，竟没有投一个炸弹，就懒洋洋地飞走了。对于敌机的这一次礼貌高空侦察，干部战士大惑不解。后来才弄清楚，敌人把红军误以为是赶往昆明增援的自己人，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前几天还在贵州的红军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昆明城下呢？这天的意外很多，敌机刚过，通往昆明方向的公路上又扬起了一阵尘土，尘土前面是三辆疾驰的卡车，卡车越来越近，连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标记都会看得清清楚楚。情况十分紧张，部队急忙散开，准备投入战斗。周恩来的警卫魏国禄等几名战士也拔出了手枪，护卫在周恩来的身边。敌人的汽车大概也感觉不好，掉头就跑。这时周恩来从隐蔽处出来，一边向前走，一边命令部队冲上去截住敌人的汽车，不准跑掉。周恩来的话音刚落，战士们就是一阵枪声，敌人的汽车立即停下，不敢跑了。战士们跑过去命令车上人下来，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下车来，故作镇静地说，你们是哪个部分的？一个红军参谋反问着，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可是奉了龙主席的命令去给薛长官送东西的。敌军官打量了这些穿灰军装的人，还抱着一线误会的希望，我们任务紧急啊，请不要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你已经被俘虏了。敌军官闻言魂飞魄散，立即瘫倒在地。这时周恩来走了过来，亲自审问了这个俘虏，从俘虏口中得知他是薛岳的副官，从昆明搞了一些物资到曲靖去。在周恩来审问俘虏的时候，红军战士早已上了车，汽车上装满了用料考究的宣威火腿、专治枪伤的云南白药、普洱茶等云南名贵土特产。最让周恩来高兴的是，还有龙云送给薛岳的十万分之一的云南军用地图的20多份。地图是蓝色的，绘制十分精美。当然对于红军指挥员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些地图都很准确。晚上在红军总司令部谈起这次意外缴获的时候，大家都捧腹大笑。周恩来边笑边说，这敌人真是我们的运输大员呐，缺什么送什么，而且不要报酬，我们正为地图发愁呢，他们就送来地图，我们的伤员缺少药品，又送来了药，想打打压剂还有火腿吗？哈哈。在另一间屋子里，毛泽东正俯身在新缴获的地图前久久地端详着昆明西北方向的金沙江。最后他拿起红铅笔，在崭新的地图上为红军开了一条路。早晨霞光明媚，一支已经走了10000多里路的队伍还在不停地走走走，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盛开在漫山遍野的野蔷薇。他们清楚眼下还没有完全走出险境，为了生存，他们只有不停地走。4月27日，红军在占领了马龙之后，又分别攻占了寻甸、松明。红一军团21部已进至距昆明只有30里地的杨林。杨林是一个有1000多户人家的集镇，为昆明东面的门户。龙云对这里十分重视，不但设有兵站，还筑了碉堡。红军继取杨林后，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一分粮分鸦片，一方面

0: 选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最河南的声音。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月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1981年由赵瑞奇老师导演的月调电影，主要演员是由毛爱莲和任洪恩、杜朝阳等著名艺术家担任主演。说起月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他算得上是月调剧坛上的一棵常青树，也是当年许昌艺术界的一张闪光的名片。作为月调婉约派奠基人和月调毛派创始人，记得当年80多岁高龄的他还依然活跃在舞台上，被誉为中国月调皇后。月调白奶奶醉酒描述的是明朝万历年间，有位售卖食盐的商人遗孀白奶奶想攀高结贵，为了将她娇生惯养、好吃懒做、蛮横无知的女儿凤英嫁给富家子弟童公子，那是费尽了心机。当婚期快到的时候呢，童公子听说这位未婚妻白小姐有些痴呆，他决定要探明虚实。这时候呢，有一位喜欢助人为乐的徐怀才，为了协助表兄弄清楚真相，设计出了一个妙计。他说呀，请白小姐来童府为装病的童公子出席。徐怀才来到白家下书，狡猾的白奶奶一下子就明白了童家的用意，赶忙让女儿躲起来，不敢和童家的人相见。可是白奶奶没有藏好她的女儿，被徐怀才撞见了。最后白奶奶迫不得已接

0: 他前来见我。
1: 是。
2: 有请公子。
0: 燕姑母亲，儿啊，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快更衣，随为娘前厅陪客。啊，母亲，这拜祭的婚事，孩儿我啊，实难从命。嗯，丫鬟
1: 在，
0: 快快与你家公子更衣。
1: 是，请公子更衣。
0: 行。

0: 有请。
1: 是。

0: 开爹双目，怎奈表兄不奉春。这儿见过姑母。
1: 罢了。
0: 啊，姑母为何唉声叹气呀？
1: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0: 这儿正为此事而来呀。
1: 你快快的讲来。
0: 姑母容禀。这儿个武道夫臣，道夫臣回途路过白家营，白家营街头巷尾写一轮，同街曲阁上门行。
1: 你带朕见
0: 上门行。

0: 这样的媳妇娶到家，我的姑母啊，我气死公婆不是女婿，到时候你入闺也来不及。
1: 母亲呐、啊，是这样不仁不义、不贤不孝之女，害了我宁死也不愿与他。
0: 我表兄要真是有个三长两短，到那个时候你老人家后悔也来不及了。
1: 啊，以你之见呐，
0: 百闻不如一见，待孩儿小水风亲自送往白家营，就说我家表兄病重，让新娘子过府冲喜，让白小姐与我表兄见上一面，如果相中，二话不说断样迎娶。
1: 你那表兄如果相不中呢？
0: 婚姻也退了事。
1: 哎，只怕白家不愿。
0: 这儿我早有安排。
1: 啊，事到如今也全且有你。
0: 姑母陶安，姑母陶安。书童
2: 在，
0: 用没伺候。
2: 是，
0: 这真的是。一封小书送白府，我要会会那

呀，我是怕

小闺女就是我的心前事，她想吃我给她山珍海味，她想穿我给她绸缎衣，想下海我给她找龙鱼，想上天我给她搬梯子，吃喝穿戴随她的意，养成一个坏脾气，坏脾气

0: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了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自感受到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可以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26周年大庆，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26周年大庆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了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2: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1: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

0: 没错，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三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0: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室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1: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300-400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1: 没错，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得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0: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

0: 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1: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0: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0: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91，400-799-9691。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1: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块9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块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您好，白奶奶虽然答应了冲洗的事情，可是焦虑不安呢。这时候穷书生赵长为了独生女的终身幸福，又来向白奶奶借债。原来赵长曾经向纨绔子弟无赖胡大孬借了白银50两埋葬故去的妻子，如今到期不能还债，却要以女儿来抵债。赵长忧心忡忡地来到了白奶奶家门前，我们听听发生了什么事呢？
1: 亲啊，原是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珍重斟酒来，奶奶我饮酒看心，快点儿。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重洗。这

0: 美人，那你是谁呀？
1: 我就是我嘛。
0: 哎，这水的花儿啊，
1: 花儿，
0: 不要我可走了啊。
1: 走了。
0: 我要见见白奶奶。
1: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1: 不，是她叫我说的。
0: 哦，是她叫你说的呀。
2: 站住，哎，拿回来呀。
0: 哎，小丫头，里面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她唤你何事啊？
1: 她跟我要花，你快还给我。
0: 想要花不难，你请出白小姐，俺俩见上一面。
1: 这有何难？你且在门外等候，待我与她梳洗打扮，首饰啊，只要一声呼唤。
0: 哎，小丫头，我呼唤啥呀？
1: 啊，就说童公子差人来见。哎，这就在门外偷看，可曾记下？
0: 记下了。
1: 呀、yeah。

就是白小姐吗？

0: 我马上就到普尔街去。
1: 说去他就去。
0: 哎，别慌别慌别慌，你妈也得去。
1: 嗯，叫他去干啥？啊，又不是娶他的。
0: 情人母女俩一同去冲喜。
1: 啥呀？搬出去！我上恁家啊，享福去。谁上恁家去冲你？
0: 恁女婿有了病，请恁探病去。
1: 啥呀？恁女婿病了？
0: 啊，病了。
1: 嗯，请我啦。
0: 哦。
1: 哎，你站着等着我，我去打扮打扮去。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哎。

0: 小丫头。
1: 家属人要见白奶奶。
2: 呀，俺家奶奶说了，她一缕都不见呐。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2: 哎，你夫人上来。
0: 对对。哎，我要见白奶奶。
2: 哎呀，我奶奶不在。
0: 我见见白小姐也行。
3: 你们两个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0: 小侄怀才见过白母。
3: 道士说声
0: 前来下书。
3: 哪来？
0: 什么
3: 书信？
0: 这
2: 妹妹
3: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珍珠。
2: 在
3: 送客。
2: 是，请吧。
0: 哼，好你个小丫头，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献上。这下书是小奉献，好心是大呀。既然如此，我告辞了。
2: 奶奶，
3: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那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定我这先谢我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珍珠，看看，哎，坐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说你给那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过门重喜
1: 啊，
0: 一去还要放肆他允许了。
1: 嗯，
0: 哎，白母啊，你给你闺女算了卦，我给我表兄姓名义大正去了毒枭，他说是娶的亲人

0: 说此话当真？
1: 当真呢。
0: 哎，可怜呐，可怜呐。
1: 白梦，你可怜的什么呀？
0: 可怜我的门婿身带重病，我的女儿不能过府探病从亲，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呐，可怜呐。
1: 哎，可叹呐，可叹呐。
0: 哎，你叹从何来呀？
1: 可叹我那表兄病在垂危，医药无效，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倘若是一命身亡，一来断了同辈两姐的亲事，二来又误了白小姐的终身，岂不是可叹呐？
0: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1: 我是为白小姐打算。
0: 那这
1: 那
0: 你坐一会儿，你坐一会儿，你坐一会儿。

0: 沈阳把柴将、
1: 啊、白某，
0: 你不知重庆我知道，你是先割袍断只有两倔强。既然如此我告辞了。
2: 慢，
1: 白某，
0: 如今是醉心放火上墙，病人瘫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
2: 哎，徐公子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0: 你的心事我明白。
2: 你明白何来？
0: 你是看我家表兄病在垂危，已有无效，唯恐你那闺女国门重启，一旦不成反落个亡门守寡，故而想毁约退婚，是也不是？
2: 那这
0: 别这个那个，带我回去禀与姑母，把婚礼退还，也算成全你们白家，免除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妇。
2: 那个这
0: 有话快说，我还得赶快回去另选重喜的新娘子了。
2: 他不是李天把我的，说得我张

0: 白奶奶这个人物形象呢，就像她自己所唱的那样，俺可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呐，趁人之危偷梁换柱。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

0: 中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过26岁生日，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眼珠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过生日，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2: 听众朋友您好，刚刚我们欣赏的是月调白奶奶醉酒的现场实况录音，其中好一个俊俏的赵凤英是这个剧目的名段之一。毛爱莲老师沙沙的嗓音听着实在是舒服得劲儿，不愧是月调婉约派的奠基人。伴随着接下来的唱段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欣赏白奶奶醉酒。

0: 鄙人照常与嫂嫂见礼。
1: 珍重。
2: 在。
1: 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呢？
0: 嫂嫂在上。
1: 你来还账，拿来。
2: 奶奶。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啊。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

0: 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的黔州古城内，有一处晚清时期的宅院。这处宅院采用三进两天井式结构，占地面积580平方米。在宅院的入口处矗立着三尊雕像，其中中间的将领左手紧握战刀，右手轻抚朝珠，显得非常自信果敢。他就是湘西吉首走出的爱国将领罗荣光。在雕像的背后，人在大姑在，地师血祭天十个大字非常醒目。而墙上的画面描述的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大沽口海战。我们的思绪一下回到了100多年前。1900年6月，一场军事会议正在海上举行，参加会议的人员正是密谋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将领。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该从哪里着手侵略中国。经过两天两夜的讨论，八国联军决定从天津大沽口着手，先攻下天津，再沿着水路打进京城。在会议中，俄国海军将领勃兰特被推为统帅，指挥联军作战。勃兰特才华卓越，经验丰富，尤其擅长海上作战。当他听说大沽守将是一个67岁的老人时，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可是当属下告诉他老人的名字时，勃兰特马上皱起了眉头，怎么是他？原来这位老人正是湘西吉首将领罗荣光。令人不解的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海军将领为何会害怕67岁的罗荣光呢？这还要从罗荣光的军旅生涯说起。罗荣光自幼习武，20岁左右的时候就以武童身份进入湘军。由于他骁勇善战，有勇有谋，很快就被升为把总。罗荣光在湘军中的优秀表现引起了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注意，他将罗荣光招至麾下后，马上派他跟随洋枪队队长戈登学习炮术。学成归来后，罗荣光受李鸿章委托，统带开花炮营，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不知道的是，有一个人已经注意他很久了，他就是慈禧太后。而罗荣光能当上大沽守将，也与慈禧老佛爷有关。
1: 这个过程有点味道啊，可能也是一种巧合。当时慈禧太后想来建设大沽海防，因为大沽呢，这个地方是入海的咽喉要道，出海的门户，距当时我们的北京城又比较近，是非常重要。为了建设这个地方呢，想派谁去最合适？当时慈禧呢，他就想呢，这个大沽古嘛，就要配大罗，于是就想到罗荣光，啊，于是就想呢，那就罗荣光去最合适了。
0: 罗荣光来到大沽口炮台后，大力加固海防。没过几年，就将大沽口建设得固若金汤，受到了慈禧太后的嘉奖。而对于勃兰特来说，罗荣光却成了他最头疼的人，因此他需要好好筹划该怎么跨过罗荣光这座大山。没过多久，勃兰特打探到了一个好消息，原来啊，清政府将罗荣光升为新疆喀什噶尔提督，调令已经下发了。那么这个消息呢，让勃兰特十分的兴奋，终于不用再和罗荣光作战了。罗荣光接到调令后，属下都劝他离开，毕竟在当时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如果留下来很可能白白送死。那么面对生与死的考验，罗荣光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面对属下的忠告，罗荣光毫不动摇，毅然决定留下来。为了

0: 鼓舞士气，他喊出“人在大姑在，帝师血祭天”的口号。罗荣光的举动让勃兰特很失望，他心里明白一场恶战在所难免。1900年6月16日，勃兰特率领几十艘军舰浩浩荡荡地开到了渤海湾。尽管有所准备，但大沽口防守阵容的严整还是让他大吃一惊。
1: 罗荣光在当时的洋务派自强新政的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认真学习，像学习一些火炮啊、化电啊、测量啊这些呢先进技术，这是呢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积极安排布局这个炮台的这个位置啊，建设炮台。他建设了5座炮台，摆了呢100多门大小的铁炮。当时醇亲王在视察大沽的时候，就是赞美这个地方是天下第一海防。
0: 看到大沽口防守严密，勃兰特不敢贸然进攻，他派人修书信一封给罗荣光，发出了最后通牒：6月17日凌晨2点交出炮台，否则开战。面对八国联军的威胁，罗荣光丝毫没有慌乱，这尊铜像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铜像中的罗荣光一身正气，大义凛然，他目光坚定地看向远方，仿佛一切都以运筹帷幄，左手紧握战刀，显示出坚不可摧的意志，而右手却非常的轻描淡写，仅用2根手指轻抚朝珠，显示出胸有成竹的自信。一紧一松之下，充分体现出罗荣光对八国联军的不屑。其实罗荣光的自信并非毫无来由，原来罗荣光早已派人秘密和北洋水师统领叶祖圭取得联系，请求他与自己里应外合，在八国联军攻打大沽口时从背后偷袭敌军。当时经过重建的北洋水师实力不可小觑，多艘军舰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如果这个计划能够达成，那八国联军想要攻下大沽口可就难上加难了。可是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罗荣光的预料。1900年6月17日凌晨，渤海湾陷入死一般的沉寂，大战在即的氛围压得每个人都喘不过气来。突然八国联军发射的一颗炮弹打破了宁静，大沽口海战正式爆发。八国联军开炮后，罗荣光果断还击，他亲自披甲上阵，不到2小时就击沉了八国联军最大的军舰基略特号，大大打击了敌军士气。没过多久，大沽口守军又击中了多艘联军军舰，杀伤敌军数百人。随着战争的进行，大沽口弹药已经不多，可是叶祖圭还是没有来，罗荣光开始紧张起来。他并不知道的是，在他激战正酣的时候，叶祖圭却逃跑了。苦苦支撑6小时后，大沽口炮台还是失守了。67岁的罗荣光仰天长啸一声，持刀冲进了战场，以血肉之躯对抗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天亮时分，人们发现了罗荣光的尸体，他战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
2: 转眼间，罗荣光离世已经1个多世纪了，在他的家乡，人们并没有把他遗忘，乡亲们提起这位将军时依然会尊称一句罗大人。那么在罗荣光的家乡还有哪些遗迹呢？ 就让我们跟随摄像机镜头前去湘西吉首看一看。
0: 罗荣光的故居位于吉首市黔州古城中部，在门口的柜台里摆放着铜油桶、账本、算盘、银元和铜钱等物品。据罗荣光曾孙罗英钦老人介绍，罗荣光的家人之前是做铜油和棉麻生意的。当他听说我们要做罗荣光将军的节目时，提出要我们去罗荣光陵园去看一看。罗荣光陵园位于吉首市政府后面的山上，沿着公路爬上去，远远就看到了罗荣光陵园的路标。38摄氏度的高温下，还是有不少游客自发前来凭吊。然而上山的路却并不大好走，必须连续穿越坡度很大的山路。罗荣光的灵柩就安放在这片高台上。而在铜像的背后，正是罗荣光将军的墓葬。墓碑上写着光禄大夫建威将军罗荣光墓12个大字。而在墓碑周围，无数蝴蝶上下翻飞，仿佛在向英雄致敬。罗荣光陵园修建后，每年都会有很多游客前来凭吊。
2: 巧合的是啊，在罗荣光将军出生的1833年，狮子座爆发了人类有记载以来规模最大的流星雨。湘西民间都说罗荣光是天上的一颗将星，是这场流星雨把他带到了人间。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说到天路啊，很多人会想到建于青藏高原之上，东起青海西宁，西到西藏拉萨的青藏铁路。一直以来啊，青藏铁路被广泛誉为天路。然而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们眼中的天路呢，却是一条长仅6公里的路，它就是著名的矮寨盘山公路。矮寨盘山公路呢，虽然只有6公里，但是凡是见过它的人，没有人不感到震撼。而且绝大多数的人不知道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它还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今天就让我们看一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生命通道——矮寨盘山公路。
0: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以后，日军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到了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做出了逐步向西南后方转移的决策。为了打通西南后方与外界的联系，国民政府决定修建湘川公路。湘川公路就是今天厦门到成都的319国道西段。在当时，湘川公路是连接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唯一通道，地位十分重要。然而要想修建它却困难无比，其中最困难的一段正是矮寨盘山公路。矮寨盘 山公路位于吉首市西部的矮寨北

坡之上，它于1935年开始修建，人称矮寨天险。这段山体高440米，水平距离却只有100多米，坡度超过70度，而且山体全是坚硬的石头，在这样的坡面上开路，难度可想而知。艰难的施工条件不仅没有吓退工程师们，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创意。为了修好矮寨公路，他们创新地想出了台阶法。首先，工程人员像修楼梯一样，在陡峭的斜面上截出26段相互平行的台阶，然后将台阶末端连接起来。车辆在爬山时，每走完一个台阶，就在末尾做180度大转弯，就这样不断盘旋上升。除了台阶法外，工程师们克服困难，修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立交桥。虽然有这些绝佳的创意，但矮寨盘山公路的修建还是充满了曲折。当时由于山体过于陡峭，几乎每天都有人摔下山崖，这让工人们压力很大，加上日军的偶尔骚扰，更让修建过程雪上加霜。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湘西地区的工人们没有退缩，为了早日打通湘川公路，他们吃住都在山上，每天天不亮就开工干活。经过7个月的艰苦奋斗，他们硬是用钢钎和锤子凿出了一条天路。矮寨盘山公路修好后，很多人都感叹地说，矮寨盘山公路地势之险，工程设计之巧，堪称中国公路之冠。可是在清点工人名单时，所有人的眼睛都湿润了。原来最初2000多人的施工队伍，如今只剩下了1800人，超过200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10%的死亡率让人触目惊心。为了纪念死去的先辈们，人们在矮寨公路对面的山崖上修建了一座开路先锋铜像。开路先锋铜像位于山崖最高处，在漫山的树林里，它显得孤独而高大。到了夏天，山间开满了黄色的花，在绿色的树林里十分显眼，仿佛在祭奠死去的先辈们。8月份的湘西天气十分炎热，还是有不少人前来参观。专家告诉我们，开路先锋铜像做好后曾毁于战火之中。1987年，湖南省政府按照铜像的原型重新竖起了一座铜像。这座铜像高5.7米，重0.9吨，铜像人物脚踩大地，头顶蓝天，左手紧握钢钎，右手有力地挥舞锤子，再现了当年修路工人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而在矮寨盘山公路中间，耸立着湘川公路死士员工纪念碑，它与开路先锋铜像遥相呼应，共同讲述着当年湘西儿女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湘川公路修好后啊，源源不断的物资运往西南，令日军坐卧不安。而矮寨盘山公路作为湘川公路的咽喉，更是充当着生命通道的角色。为了争夺矮寨盘山公路的控制权，中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湘川公路竣工后，承担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在当时，西南后方只有2条路可以通向外界，一条是滇缅公路，另一条就是湘川。

0: 公路。为了早日控制香川公路，日军不断增兵湘西，企图先控制香川公路的咽喉矮寨盘山公路，从而实现控制整条香川公路的目的。当时担任湖南省省长的张治中看穿了日军的图谋，为了保证矮寨盘山公路畅通无阻，他一方面组织军队抵抗，另一方面派人来矮寨公路附近修建防御工事。吉首市家庭村村民告诉我们，在这处满是树林的山坡上还有一座当时修建的敌台。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爬过15分钟的山路，终于在山崖的最高处见到了这座敌台。敌台全部采用石头砌成，坚固无比，直到今天仍能看到当时挖出的机枪眼。在满山都是树林的山崖上，敌台极其隐蔽，一般人很难发现。加上敌台位于山崖最高处，方圆10几里的敌情尽可一览无余。如果日军打过来，一定能发挥重大作用。可是专家告诉我们，敌台建成后一直没用过，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日军打到湘西后遭到了激烈的反抗，成千上万的湘西儿女站了出来，他们不计生死，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使得日军连连损兵折将，却始终不能靠近矮寨盘山公路半步。
1: 为了抵抗日军，湘西地区的儿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专家说呀，在吉首市的黔州文庙内，或许呢隐藏着他们不畏牺牲的性格密码。
0: 在吉首市黔州古城内，有一处古色古香的建筑群，它就是闻名湘西的黔州文庙。黔州文庙始建于公元1729年，距离今天已有280年的历史。专家告诉我们，在这座文庙之内隐藏着湘西人独特的性格密码。
2: 心若山，怀若谷，气若桂，品若兰，象征着吉首人民信念坚定，一诺千金，忠义血性，诚信朴实的吉首精神。因为吉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融合的摇篮，几百年来吉首这片热土之所以没有出现重大的毁坏，而是一批批忠臣良将英雄辈出，得益于吉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摇篮。信奔后，家家幽兰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原文化，和吃得苦大的难不怕死的福祥文化的融入和传承，在吉首的这片热土上，青山崇文、精忠报国的家国情怀蔚然成风。
0: 专家告诉我们，文庙不仅仅是湘西人性格的缩影，还是湘西地区文化素质提高的见证。原来黔州文庙一直是一座庙学合一的建筑，除了祭祀孔子以外，它还肩负着传播文化知识的重任。在建成后的百年里，为提高湘西地区文化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史料记载，从清代康熙到宣统年间，黔州在科举考试中考中举人者共有139名，非常引人注目。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乱的原因，大量学生涌入湘西。1938年，黔州文庙成为国立八中校址，培养了大批人才。 今天，黔州文庙仍然游客众多，每天都有人前来祭拜。就在游客祭拜孔子的时候，书院却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原来吉首市的小学生们正在跟随老师学习文化知识，他们大声朗读的文字正是经典启蒙教材《弟子规》，他们神情专注，声音洪亮，丝毫没有注意到摄像机的存在。从他们身上，我们仿佛看到湘西人的精神正在一代代传承下去。
1: 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矮寨盘山公路，除了依然感受到它的雄奇以外，我们也看到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5: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苗族鼓舞啊，是苗族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您看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描述的呢正是苗族鼓舞。通过对它的探秘呢，专家发现了苗鼓的神奇作用。在古代战争中啊，它能传递密码情报，那么在现代生活中，它能为青年男女牵线搭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张神奇的照片入手。
0: 林十九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著名的甲骨文书法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为研究甲骨文书法投入了无数心血。一个偶然的机会，林十九从1964年出版的文物杂志上看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由5部分组成。文物杂志给出的解释是，这是一幅敲鼓的图案。凭借对甲骨文的多年研究，林十九认为这很可能不仅仅是图案，而是一字和多字组成的图形文字。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林十九来到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在这里他看到了一面铜鼓，这面铜鼓为单面鼓，直径大约50厘米，与高度大致相当。由于年代久远，颜色有些

0: 灰绿，鼓面上纹饰非常精美。然而遗憾的是，鼓面中心的图案为太阳，无法为文字的解读提供线索。林十九只好将这件事放了下来。到了1983年，中国当代著名古文字专家康音的《古文字学新论》出版，林十九马上买来翻看。令他十分激动的是，在这本书的第82页，林十九再次看到了那个文字。在这本书中，康音给出的解释是，这是一组描写乐舞的场面的缩写，有二人击鼓，二女在鼓的前后歌舞，而非在鼓的上下方。康音还认为，这个文字是阐明生活习惯的文字。林十九从小生活在湖南，他听说在湘西地区，人们常常在打鼓时跳舞，在跳舞时打鼓，鼓和舞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湘西苗族鼓舞艺术。结合康音对这个文字的解释，林十九变得敏感起来。这个文字描述的内容会不会就是远古时期的苗族鼓舞艺术呢？为此，林十九专门来到了吉首市矮寨镇德夯村，观看湘西苗族鼓舞表演。德夯村被誉为天下鼓乡，在德夯村的仓库里保存有大量苗鼓，这些苗鼓大多为红色，少数为彩色，每面鼓重达几十斤。烈日下，五位鼓手打得十分卖力，原本安安静静的小伙子马上变得生龙活虎起来。他们身姿矫健，边打边跳，尽显阳刚之气。鼓槌上的丝绸也随着鼓点上下翻飞，非常漂亮。苗家姑娘也毫不示弱，她们虽然力量不及男子，但却更加轻盈。打鼓时，身上的银饰上下起伏，叮叮作响，十分具有观赏性。最后，苗家姑娘以四个360度转身动作结束了这场鼓舞表演。看完湘西苗族鼓舞表演后，林十九更加坚信，这个文字描述的内容正是苗族鼓舞艺术。在他的提议下，天下鼓乡德夯村的很多鼓面上都印上了这个文字，以表示对苗族鼓舞艺术的传承。虽然这个文字的含义呢没有得到确切的结论，但湘西苗族鼓舞的丰富内涵却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兴趣。他们发现啊，自苗鼓诞生起，就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呢，在古代战争中，苗鼓还能传递密码情报，这是怎么回事呢？据史料记载，大约5000年前，皇帝和蚩尤在涿鹿，也就是今天河北省涿鹿县展开激战，史称涿鹿之战。刚开始，皇帝屡战屡败，一个偶然的机会，皇帝将一种名叫夔牛的神兽杀死，并用它的皮做了80面鼓。这种鼓打起来声震天地，蚩尤的士兵听到后仿佛被雷击一般不知所措。而皇帝乘胜追击，不仅打败了蚩尤的部落，还杀死了蚩尤。战争失败后，蚩尤部落不得不向南迁徙，蚩尤部落就是今天苗族的祖先。在涿鹿之战中，鼓的神奇威力给苗族先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鼓逐渐成了苗族心中的神灵。在日常生活中，苗族先民也开始制作和使用鼓，这就是苗鼓的起源。而鼓在战争的应用也被苗族先民传承了下来，而且他们对鼓的使用方法进行创新，使得苗鼓逐渐有了传递情报的作用。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正因为鼓是有节奏的，这样的话在敲鼓的时候，它

0: 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打鼓面，那声音；第二个它有个敲边鼓，这边鼓声音也是很大的。通过边鼓和鼓的声音的长短变化呢，就变成了像旗语一样的，就会传达一种命令。你比方说，我要这个埋伏的人出来，我通过鼓声可告诉埋伏人可以出来了。好，我通过一个是什么鼓声，也告诉我你现在可以假装撤撤退了。啊，我可以通过鼓声告诉你，啊，你现在你不能停下来，你必须坚持，马上援兵到了，等等等等。
1: 据苗族民间故事《苗鼓花令》记述，乾隆末年，湖南和贵州地区爆发了苗民起义。为了镇压起义军，清政府派朱龙阿抢占了湘黔边界的康津哨卡，切断了两地的联系。这个情况让起义军首领石咩妹十分着急。当时石咩妹无意间看到有人在打苗鼓，她马上心生一计，于是她借拜年为名，带领几位鼓手打探清军的虚实。她每到一处就更换一套打鼓套路，令清军看得十分过瘾。其实每套鼓点都对应着约定好的信息，通过打鼓，石咩妹将守军的情况传递出去，最终石咩妹也与城外军队里应外合，端掉了哨卡。在后来的战争中，清军逐渐意识到苗鼓传递的原来是情报，于是他们花了大量精力破译鼓点密码。而在这个时候，一些将领反其道而行之，故意将密码泄露，从而发动一场精彩的反情报战争。
0: 啊，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文献，反过来，一个鼓手可以救一个队员。比如说我们根本没有援兵的，哎，我打鼓告诉你说我有援兵，那么听得懂鼓声的人也有，双方都听得懂，敌方也听得懂，正方也听得懂，那么敌方可能就说敌方了。这个时候还援兵到，我看一下我们有多少人，然后他就赶快撤退，啊，这种也像唱空城计一样，这种在苗族战争是比比皆是。
1: 到了今天，苗鼓在战争中传递情报的功能呢已经淡化，但是苗鼓却并没有淡出人们的生活，甚至还有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苗鼓啊。能帮助年轻人谈恋爱，甚至还能治病。据专家介绍，湘西苗鼓个性独特，历史悠久，距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在湘西普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的山江苗族博物馆内，保存着一只北宋时期的苗鼓。据专家介绍，这只苗鼓通体不见一颗鼓钉，只用牛筋和木榫固定鼓面，是鼓钉出现之前苗鼓的典型样式。专家说，这只北宋时期的苗鼓是湘西苗族鼓舞艺术历史悠久的见证。直到今天，在湘西地区，无论多么偏僻的苗寨，一般都会建有苗鼓堂。生活中，人们祭祀鼓的场面也非常常见。随着时代的发展，苗族鼓舞艺术愈加丰富，每逢重大庆典，方圆百里的苗寨都要赶来打鼓。慢慢的，这种庆典还起到了为年轻男女牵线搭桥的作用。
0: 那么在这个大型的鼓文化中间，它往往不是一个寨子，它十几个寨子甚至更多的寨子，方圆几十甚至上几百里的人都来赶集一样，都来在一起。那这时候呢，所以整个鼓的场面就非常宏大，非常宏大，这就给这个年轻人呢就提供了很多的这种便利。鼓的这个整个场面是，它不是一天，而是很长，两天三天。有些人休息，有些人不休息。那么不休息的这部分，这些年都往往是年轻人，他们利用这个鼓，利用这个鼓声，啊，利用这个篝火，利用这个夜晚。大家来彼此达到一种和谐。
1: 在这样的庆典中，如果有异性踩你的鞋跟或者扯你的衣角，就说明对你有意思。如果两人情投意合，就可以开始一段美好的姻缘了。 专家告诉我们，除了能帮年轻人谈恋爱外，苗鼓还有治病的功效，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在这么一个大型的这个灵魂互动的过程中间啊，人们认为我除了很虔诚的向这个老祖宗奉献我们的祭品，说出我的心里话以外，反过来我们要求老祖宗给我们做了一些保佑庇护。那么比如说我身体不好啊，我的腿脚不灵，我就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间达到一个治病的作用。
1: 在苗族地区，苗鼓是苗族人民的圣物，是他们精神内核所在。祭祀鼓虽然不能真的治病，但却可以从心理层面获得安慰。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祭鼓的传统一代代传承了下来。如今苗鼓已不仅是鼓舞人心的乐器，而且呢，也是苗族人民精神气质的载体。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中国湘西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几千年来啊，由于这里相对封闭，保留了很多神秘文化，而湘西的崖墓更是谜中之谜，吸引着众多游客。从湘西走出的文学家沈从文也多次在作品中呢提到崖墓。那么何为崖墓？崖墓内的尸体真的能千年不腐吗？今天国宝档案带您走进神秘的湘西，用现场考古的方式呢，为您揭开崖墓的神秘面纱。2014年6月的一天，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文物局接到电话，有人在河西水库发现了一座崖墓。收到消息后，吉首市文物局马上行动，在副局长龙宝成的带领下赶往河西水库进行考察。河西水库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前来游玩。然而工作人员都没有欣赏风景的心情，急匆匆赶往崖墓所在地。40分钟的水路，文物局工作人员终于看到了神秘的崖墓。这处崖墓位于绝壁之上，它的四周枝繁叶茂，如果没有村民的指点，工作人员根本没有看出原来在绝壁之上还有一个崖洞。崖洞呈上窄下宽的梯形，距离水面只有6米，而棺木就在崖洞里面。
4: 它这下面有个稻田，后来修水了啊，就把它淹没了。淹没了，当时这个悬棺下面还很深啊，有40米深，在水下面还有40米深，也是一道梯的悬崖。当时他们葬的时候就是，上面搞绳子，下面找人拉，上面拉。中间搞个绳子往里拽。
1: 村民介绍崖墓时，崖洞上方正好有几道金光闪过，为崖墓增添了一分神秘色彩。大家迫切想知道棺木里的人究竟是谁。
4: 以前附近这个地方有个老太太，就是清朝末年有个老太太。老太太呢，她家庭很富有，这个水下面啊就有一片稻田， 稻田就是他家的，他无儿无女，他是死生。

0: 的时候呢，他别人占他霸占的这个田了啊，他死后没有继承人，他为了保住这田，他就叫厨的人呢、他就葬在这个长门洞这个玄关里面。
1: 当吉首市文物局工作人员近距离观察时，发现崖洞一直在流水，大家的神经都紧张了起来，棺木会不会被腐蚀掉呢？
2: 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泉水的侵蚀，棺木已经不复存在，这让大家心里呢多少有些可惜。然而随着另一处湘西崖墓的发现，崖墓神秘的面纱终于揭开了。2014年8月5日，吉首市文物局接到报告，有人在吉首市平年村发现了一处保存完好的崖墓。这个消息让大家十分振奋，吉首市文物局决定进行考古调查。2014年8月6日上午，考古队来到了吉首市平年村。在村长的指引下，我们看到了崖墓所在的山崖。这处山崖全被绿色覆盖，没有一处寸草不生，周围全是坚硬的岩层，而崖墓就在这片岩层之上。确定了位置后，考古队马上上山。可是由于人烟稀少，这座山基本没有明显的路，只有很少的地方才有台阶。爬过一片山岭后，山路变得更加陡峭，有些地方连路都没有，只有几根树根支撑。半个小时后，大家都已浑身湿透，而道路变得更加艰难，很多地方的坡度接近75度，令人望而生畏。加上刚刚下过小雨，道路湿滑，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一旦踩空，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大家都小心翼翼，即便是经常走山路的人也不得不手脚并用。经过一小时左右的攀爬，我们终于来到了崖墓所在的山崖。经测量，山崖的海拔超过700米。那么人们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要将棺材置于这么高的地方呢？
3: 这崖墓它有一个最好的呢，就是说像这种自然的悬崖啊，自然的这个悬崖，一个它干燥，你看这个岩灰啊，它的钙化的东西相当好，就是说人也放置在这儿是吧，它周边的这些盖轴啊，它吸收得很快，不容易腐烂。一个是它本身尸体本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它的棺。你看像这样的棺放了100-200年，它的棺仍然现在完好如初，假如埋在地下的话，它受盐酸的影响是吧，很快就会腐烂。这是出于一个就是它一个干燥。在早期更多的悬崖上的这种造法呢，估计有多种说法啊，至少有一种是肯定的，就是说防止野兽。
1: 在中国古代，崖墓这种丧葬方式十分奇特，从地域上说，主要盛行于长江以南地区，它往往位于高崖之上，视觉冲击力极强。据专家介绍，在中国南方，古人对会飞的鸟存在一种崇拜心理，他们认为如果死后将尸体放在高崖上，灵魂就能与鸟融为一体，而且崖墓的位置越高越好。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将棺木运到几百米高的山崖上绝非易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3: 这两种墓葬形式它的葬法各有不同。我们说的第一种，这个自然的崖墓葬的，它的葬法呢，它是从人的生前的村落里面死去了之后呢，由他们的家属和村民们把它抬到这儿了，就这样。还有一种就是说在悬崖上凿的那个墓葬是吧，那个呢就必须是有人先爬到那个山顶上，再从山顶

0: 他们把那个绳子掉下来，掉下来呢就把棺捆绑在这个绳子上，最后慢慢就这么提上去。
1: 正因为如此，崖墓葬的人力成本很高，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采用这种方式，而且他对自然条件的要求也十分苛刻，必须依山傍水。湘西一带山高林密，水网纵横，非常适合崖墓葬。截至目前，湘西沅江流域已发现多处崖墓。可是，湘西一带过于潮湿，尸体容易腐烂，加上山林密布，常有豺狼虎豹侵袭。因此，如果选址不当，就很难保证棺木的完整性。
0: 在这样的悬崖，一个呢，它必须要干燥，这是有选择的，它不是就是说每个悬崖都能葬，是这样，它必须选择这个悬崖呢，这个崖墓地啊，它必须要干燥，必须要达到这一点，它才起到一个防潮的作用，才起到它这个干物质吸收的作用，才能够防腐，这样。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葬地啊，首先它选择的就是一个很干燥的这么一个石崖，再一个呢，它选葬的它这个地点啊，它也是有考虑，一个平整是吧，一个朝向，还是讲究朝向的。你看它讲究这个朝向过去很通透，你一看出过去就看得出去，你一直沿着这个石这个整个山谷啊，你看可以一直看通到很远，甚至几十公里的地方。
1: 说完选址的讲究，龙晶沙马上断定眼前这座崖墓的朝向是坐北朝南。然而这个结论引起了村民的质疑，他们不相信龙晶沙仅仅通过简单的观察就能确定朝向。为了打消村民的疑虑，龙晶沙拿出了秘密武器罗盘。
0: 我们说的这个气眼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朝向的问题，我们用罗盘把它套上，你们看它到底是用了多少度，它讲究的是什么朝向啊？哎，看，好，这样出来了，你看，这就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向，咱们读北针，你看，190度，你看180正南嘛，咱190是吧？那就是往西偏了10度。偏西10度，哎，这样就它的朝向就很清楚。它这个选位，它也是选中的，是吧？坐北朝南，坐北为尊呐。
2: 确定了崖墓朝向后，村民们又提供了一个线索。原来啊，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清朝时期啊，有位道士在山上修道，然而他从来没有下来过。那么，崖墓里的人会不会就是这位道士呢？
1: 经过深入沟通后，吉首市文物局决定打开棺盖，随后几位村民拨开上面的石头，看到棺木后，三人一起动手掀起了棺盖，神秘的崖墓之门正式开启了。棺盖打开后，我们发现死者的头骨非常完整，身体也没有被人动过，而他身上穿的衣服正是道士常穿的道服，这也证实了传说的真实性。龙晶沙拿出卷尺为死者测量了身高，经测量，死者身高为162厘米。同时，龙晶沙拿出纸笔为死者绘图，留下了完备的第一手资料。龙宝成副局长拿出相机为死者拍照，并拿出 GPS 对崖墓的位置做详细记录。为了研究的需要，又从死者身上取出一块头骨回去做 DNA 测试，以便确定死者的年代。
2: 提取完研究的素材后，吉首市文物局决定将棺木呢原地封存，等时机成熟以后再来做考古研究。至此，这次现场考古行动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3: 旅游出行好心情， 遵守秩序。

0: 抢闻名，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

0: 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0: 刀、贴刀、立刀、拖刀、举刀、刀入鞘，六个动作一气呵成，威武帅气。这是中国军人独有的军刀礼。20多年前，正是这样一套动作，在香港回归中国的前夜，让傲慢的英国皇家卫队执行队长新月臣服。1997年的香港是全世界瞩目的交易年，7月1日画上句号。在这场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盛世中，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无疑是重头戏，历史的重担再次落在了中国仪仗兵的身上。这是仪仗大队首次在中国早已驾轻就熟的仪仗司礼和阅兵任务，政权交接仪式此前无任何经验可循。更为棘手的是，当时的香港尚未回归，本就不甘心的英国人会不会从中作梗，制造麻烦？无数的可能性困扰着大队长程志强，但他别无选择，唯有勇往直前。1997年6月22日，程志强带队开赴香港。来到香港后的第二天，中英两国仪仗队执行队长进行了一次见面会。中方执行队长李本涛按国际礼节，首先向英国皇家卫队执行队长伸手致意。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众多媒体记者面前，这位英国军官不仅没有握手，反而转过身炫耀般地做了一套军刀礼。现场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李本涛。寒光一闪，军刀出鞘，李本涛用一套标准的中式军刀礼作为回应。原本鸦雀无声的会场突然间变得沸腾起来，欢呼声、惊叹声此起彼伏。那位英国执行队长也只得伸出手与李本涛握手致意。在这场无声的刀锋对决中，李本涛用一手不看刀入鞘的绝活震惊了在场所有人。这是英方执行队长难以企及的高难动作，更是中国军人引以为傲的独有动作。
1: 当时有人提出来，这个刀那个入鞘的不能看，这是拔刀动作做完以后要入鞘吧，这个不能低下头看，很难看，很不好看。哇，那个感觉
0: 然而想练就一手纯熟的不看刀入鞘却绝非易事，皮肉之伤几乎是每名军刀手都会经历的事情。
1: 这个动作很难的很，因为不看你这个刀口是不是，你知道这个很难很难对得很准，恰巧插进去插入鞘，经常插到手上去，那手插最厉害的一次，这个都露出骨头了，都已经。
2: 最难的就是刀入鞘，要把1.65公斤重的指挥刀插进宽仅3毫米的刀鞘里边。可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刚开始练，是受伤会比较多，
3: 手上也有大大小小的伤，大概也有这个10几20口。即使我第7年了，我也在坚持，因为这是我来仪仗队的唯一的一个梦想。那就想当上这个三军的执行队长。
0: 由于政权交接仪式需要中英两国仪仗队共同完成，因此就算中国仪仗兵精益求精，做到

0: 极致。没有英国皇家卫队的配合，交接仪式也难以顺利进行。在交接仪式前的紧张排练中，英国人继续制造着各种麻烦。
1: 根本不按时到场，到场也不主动列队，是不是？喊给我们出难题，让我们按照他的动作去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有自己的条令的，是吧？我能按照你那个动作去做吗？
2: 原来咱们的步幅更快，是吧？他们的慢，他和咱们配合不上。后来双方协商的步子，我们慢点，他快点，他在这合在一块儿的。
0: 六月底的香港正值盛夏，作为政权交接仪式和排练地点的香港国际会展中心五层，不仅没有空调，甚至连饮水机都没有提供。此时的国际会展中心是中英两国仪仗兵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的舞台。
2: 我们是在那儿训练，我们都是一直站着，他可能一下来他就躺那儿了，把墙往那儿一扔，他就躺那儿了，是吧？在地毯上一躺，他就那种很希腊的病。
1: 咱那战士站在那满身大汗，好多顾卫没说陈大队让兵休息休息，我那兵上了战场能休息吗？我要求我们的战士第一脚踏上香港的土地，我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争光。
0: 在这个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形象的重要场合，中国仪仗兵一丝不苟，站如松，行如风，他们的表现让所有媒体和香港同胞都不禁竖起了大拇指。与其他困难相比，此次任务中最让程志强担心的是升旗手朱涛。作为交接仪式当天的核心环节，朱涛手中的国旗要在7月1日00:00准时升起，同时要在46秒的国歌结束时，分秒不差地将国旗升到旗杆顶端。
3: 这个升旗的时间必须与国歌同步，也就是说这个国旗升到顶端的时候，也是国歌最后音符结束的时候。当时我记得那个国旗的旗杆是8.28米，国歌的时长是46秒，国旗上升的净空间是5.68米，也就是说每一秒钟它要上升0.123米。
0: 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你练习升旗至少得练习5000遍。这是大队长程志强对朱涛的要求。
3: 当时我们程志强队长要求我是必须练，就至少得练5000遍升旗。现在回想起来远远不止，因为每天都训练几百遍，就非常站在旗杆下边非常机械的一次一次的这个训练。
0: 由于交接仪式安排在夜晚进行，每逢深夜，朱涛和其他两位护旗手都要进行夜训。
3: 夜间实行性训练，所以当时就想出了办法，因为就我们仨嘛，之前我仨能听得到就可以了。结果一发现这一面丝带正好30分钟录30遍国歌，中间空余下来10几秒钟，所以训练起来很方便。
0: 按照中英双方此前合练时的约定，英方降旗时间必须在23:59:57准时完成，剩下3秒钟2秒做准备，最后1秒时军乐队奏响国歌，五星红旗在7月1日00:00准时升起。而这也正是程志强最为担心的地方，交接仪式当天英国人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呢？

0: 响，上帝保佑女王，英国国旗缓缓降下。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开始，全世界炎黄子孙都在迫切等待着中国国歌的响起。就在此时，让程志强最为担心的意外还是发生了。就在英国国歌奏完的瞬间，中国国歌却没有紧接着奏响。原来大名鼎鼎的英国皇家军乐团没有遵守事先约定，竟然提前12秒奏完了英国国歌。
1: 香港就是英国这个企业，他掰着时间走，他提前给放下来了，是吧？中间空场了，冷场了。
2: 这种情况可能对战士干部这种心理上会造成一定的压力。比如说我几点几分该响国歌呢，我没响，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都会比较紧张。
3: 按照正常来讲，英方应该是在59分58秒的时候把他们国家国旗降下来，但是前期提前了。从那个查尔斯讲话到后边各个环节，包括他们的降旗的速度都提前了，整个提前12秒吧。当时整个现场鸦雀无声，
0: 这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意外，也是让朱涛几乎窒息的空白时间。
3: 12秒钟，那感觉那就像一个世纪似的，那可能是这一生当中最紧张最漫长的12秒。当时手心都出汗了，因为我们那个升旗是手动的，靠两只手往上拉的，两只手也不敢放松。
0: 当时身穿海军礼服的护旗手宋岳强同样在担心着身旁的朱涛，他知道除了突如其来的空白时间，另一个意外还在时刻考验着朱涛。
3: 正式任务是在晚上嘛，中午休息了会儿，下午起床之后就突然发现这个鼻子流血，也是压力太大，太紧张了。
4: 朱涛是哆嗦，我也提醒他没事没事，他还提醒我没事没事，是吧？就相互鼓励的。但朱涛他紧张的厉害嘛，他压力最大嘛。
0: 在如此重大的历史性场合，紧张几乎是所有人的本能反应。交接仪式开始前，肩负升旗重任的朱涛突然流起了鼻血。时间紧迫，朱涛用棉签简单处理后便上了场。此时的朱涛虽然大脑几乎一片空白，但强大意志力依然支撑着他的身体，他在等待着国歌的响起。唯有国歌响起，才能升起五星红旗。
3: 我的关注点就是等声音啊，等我们国歌就小号那第一个音符出来。当时确实感觉也是很紧张嘛，感觉突然好像耳朵失聪了，听不见了。
1: 咱们好就好在和历史博物馆的倒计时是同步的，中央电视台1号转播台的下面有一个监视器，和历史博物馆的倒计时是同步的。我们往监视器那坐个人读秒。
0: 原来为了以防万一，中方特别在军乐团旁安排了一位负责读秒的同志，无论出现何种意外，军乐团都要分秒不差地奏响中国国歌。让人窒息的读秒过后，义勇军进行曲突然打破沉默，响彻会场。朱涛随即升起五星红旗，7月1日00:46，国旗匀速升到8.28米高的旗杆顶端， 与最后一个音符同时结束，扣人心弦的升旗仪式最终胜利结束。仪式现场的政要嘉宾当然无从得知这背后的感人故事，但他们却从中国仪仗兵身上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尊严与灵魂。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开始承办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而作为中国唯一一支国家级仪仗司礼部队，除了香港、澳门回归的政权交接仪式等特殊任务，在一些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中担任升旗、护旗礼宾任务的中国仪仗兵，同样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仪仗大队参加的各类体育赛事中，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其中的重头戏。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北京奥运会的第一个高潮，全球瞩目的开幕式升旗仪式无疑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因此在至关重要的升旗手人选上，大队领导决定让心理素质过硬的李本涛担此重任。开幕式当天，按既定流程，升会旗将在文艺表演和运动员入场后进行，而激动人心的升国旗仪式则会在文艺表演前进行。作为开幕式当天备受关注的两个环节，一前一后两个升旗仪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开幕式的成功与否。7月的北京骄阳似火，此时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仪仗大队的操场上，排长张宏杰正和战友们为开幕式抬国旗进行着最后冲刺。对千锤百炼的仪仗兵来说，走好正步并不是难事，但要以正步行进147米却是个不小的挑战。要知道，就算是国庆阅兵也只有96米128步的正步距离。奥运盛会举世瞩目，为了让抬旗动作更加舒展大气，张宏杰等人特意将摆臂幅度进行了调整。在一年中最热的季节里，抬旗手们一练就是3个多月，每天16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使伤病成为每名抬旗手都要克服的事情。由于训练时要戴着手套，不断摩擦下，队员的双手竟捂出了水泡。长时间正步训练，让很多队员的脚板都长出了鸡眼。3个多月的艰辛与付出，让抬旗手们的动作日臻完善。然而就在他们跃跃欲试，准备在奥运舞台一展中国仪仗兵的风采时，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刚从办公楼开完会出来的张宏杰却突然让大家停止了训练。原来在仪仗大队办公楼召开的会议上，张宏杰突然得知仪仗兵的抬旗环节很可能会被替换掉。对张宏杰和其他7名抬旗手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几位老兵一时难以接受，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那一晚硬汉们却掉下了不甘的眼泪。几天之后，经过导演组反复讨论，最终方案定了下来。8名仪仗兵要从各民族儿童代表手中接过国旗，正步行进7米后到达升旗台。与此前147米的抬旗行进方案相比，最终方案中抬旗手只需正步行进7米。从147米到7米，从209步到9步，这是巨大的心理落差。但对中国仪仗兵来说，哪怕一步不走，站在原地 他们也会竭尽全力。这是军人的职责，更是国家的使命。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胜利举办，仪仗大队功不可没。在这背后，不仅是中国仪仗兵的默默付出、无私奉献，更是他们步入国家使命、献身大国仪仗的当代史诗。
5: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了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自感受到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拨打400-800-8379 就可以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26周年大庆，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26周年大庆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了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2015年5月8日。这条有关仪仗大队的短视频突然引爆中国互联网，一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再次成为了国人关注的焦点。视频中参加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红场阅兵彩排的中国仪仗兵，
8: 高唱苏联经典歌曲《喀秋莎》，通过莫斯科市区。

铿锵有力的喀秋莎一下子拉近了中国仪仗兵和俄罗斯人民的距离，也让他们迅速成为了网红。虽然这不是仪仗大队第一次走出国门，但却是他们首次用外语高唱当地歌曲。但很少有人知道，训练之余，小伙子们为这首歌曲付出了多少努力。

0: 2015年5月9日，仪仗大队受邀参加俄罗斯卫国战争70周年的红场阅兵式。仪仗大队赴俄罗斯前，队员们将时间大多用在了训练场上，只有晚上收操后才能挤出一个小时练习唱歌。如何才能速成喀秋莎？战士们绞尽脑汁，各显神通。
1: 你记得一句，应该是当时唱的是拉祖维达里，我就一直这么一句了。其实我自己标注的音乐就是拉刺猬，我自己写了个刺猬，然后再写一个大力，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啊，拉刺猬需要很大的力，很大的力量，就会让人家去联想，然后会感觉挺搞笑的。
2: 每个人的歌词本只有自己能看懂，可能另一个人是看不明白。
0: 很快，每名战士的歌谱上就写满了各种汉字和符号，虽然彼此互不相认，却也慢慢掌握了歌曲的要领。在莫斯科的街道上，高亢激昂的喀秋莎让中国仪仗兵收获了最多的掌声，却也让他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与平时任务中常用的分列式进行曲相比，作为阅兵音乐的喀秋莎节奏更快，因此队员们除了要增加步子的频率，还要学会踩点儿。对军事素质过硬的仪仗兵来说，调整节奏踩月点儿并不是难事。来到莫斯科后，真正的挑战来自于阅兵场地红场。
3: 撒谎俄国的时候铺设的地面，它是用将近1米的锥石砌成的，300-400年的这种风雨，包括变迁，还有人整天踩的那种摩擦，让那个每一个锥石这个顶部啊，它都变得比圆滑，哎，石跟石之间那个缝隙逐渐在加大。
0: 当仪仗队脚踢正步走过红场时，坑洼不平的广场条石让队员们不敢有丝毫松懈，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崴伤脚踝。
4: 滑也滑不到，知道吗？不要打气，要注意表情和前后距离。其他的国家的步子比较大，听着吧？
5: 听。
4: 好，来到位。
5: 我准备。
0: 这是仪仗大队在莫斯科的驻地，一座名为马尔菲诺的军事疗养院。为了让队员们迅速适应红场的场地状况，在疗养院附近，仪仗大队专门挑路况不佳的地段进行训练。
2: 到了俄罗斯之后，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坡度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坡，但是我们训练经常就是从上面踢下去，再从下面这个踩着分列式的踢上来，这么一个强化训练。
6: 专门去找一些不平整的路面，或者说像那种鹅卵石的比较滑的那种路面，专门去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啊，然后可以说是在第二次第三次彩排的过程中，也是慢慢的克服掉了这些困难。
0: 不仅如此，

0: 阅兵当天做到万无一失，队员们还打起了马靴的主意。
1: 在我们的马靴上，然后做了一定的这一个处理，比如在这一个马靴上用小刀子，然后刻了几道小刀口，带有摩擦。
0: 在参加此次红场阅兵的各国方队中，中国军队受阅人数最多。也正因为如此，俄方将中国仪仗队安排到了外国方队的最后，压轴出场。多达102人的受阅方队想要整齐划一，特别是找准正步走的抬腿点，被称为不露脸的执行队长的方队口令员显得尤其重要。这让首次出国执行任务的口令员郝卫坚倍感压力。
1: 确实胆怯过，就是真的怕这个任务啊完成不好，因为毕竟是第一次。执行队长这个职务呀，他承担的不光是光喊口令，你站在中间，你就是一个灵魂人物，喊的每一个口令大家都要去照做。所以说那个时候越这么想，然后心里就越没底儿。
0: 作为方队口令员，郝卫坚要在自己队列动作到位的同时喊出洪亮的口令，头部和身体也不能有丝毫晃动，以免影响排面的整齐。郝卫坚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1: 比如说这个到休息日唱点调比较高的歌曲，然后在平时比别人提前那么一个小时起来，然后去喊口令，然后做着动作，以至于就在自己在不影响队列整齐的情况下，把口令也及时的喊出去。
2: 奔军大帽子，铁马大。
3: этого старейшего военно-музыкального учреждения。
0: 2015年5月9日，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隆重举行。当人们耳熟能详的喀秋莎响彻红场时，最后出场的中国仪仗兵昂首挺胸，英姿威武地通过红场。但此时此刻却没有人知道，作为中国仪仗方队的擒旗手张宏杰正在忍受着巨大的疼痛。由于精力全部集中在阅兵之上，张宏杰一脚踩到了前面骑兵方队留下的马粪，
4: 一脚踩到马粪上打滑了，就滑了一下。因为当时你是整个精力集中的，就感觉膝盖扭了一下，有一种钻心的疼。
0: 张宏杰没有选择，唯有强忍剧痛，高举国旗通过列宁墓前的竹简月台。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咬牙通过检阅区的张宏杰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
4: 我都没有把旗收回来，在我心里我觉得举旗是最有精神的动作，而且呢就感觉像在战场上我举着旗跟我冲，是吧？当旗插到敌人的阵地的时候，那是胜利。
0: 原来经过检阅区后，张宏杰没有按照常规将举旗改为扛旗，而是继续高擎国旗直到阅兵终点。
5: 之前肌肉还有点萎缩。
0: 没有人知道那时张宏杰在承受着怎样的伤痛和压力。
4: 膝盖就是阵阵的疼，回来当天晚上睡觉，第二天起来就肿了。
5: 回来拍了个片儿，韧带撕裂，啊，韧带有个撕开了个口。
0: 中国仪仗兵无懈可击的队列动作和绝佳的精气神，让现场气氛达到高潮，现场观众纷纷起立，为中国军人送上了掌声。首次赴俄罗斯参阅的中国仪仗兵，不仅展现了中国军人过硬的军容、军姿和军纪，更成为中俄两国友好交往的和平使者。
6: 国之交，民相亲，我们的基层的官兵给他们的基层的官兵，这种相亲相融这种场面，当时我看了以后感觉到非常的可喜。 可贺。
0: 2015年的莫斯科红场，仿佛是中国仪仗兵向全世界展示的巨大舞台。在这里，喀秋莎的歌声还未散去，便又要迎来另一群特殊的中国仪仗兵。
7: 5月12日，13名女队员首次亮相，这也是在仪仗队的序列当中第一次出现女队员。
8: 吉祥跨枪，吉祥健康。
0: 2015年初夏，刚成立一年多的仪仗大队女兵中队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3个月后，他们将应邀参加在红场举行的第8届斯帕斯卡亚塔楼国际军乐节。这是女仪仗兵第一次走出国门，作为军乐节表演的重要部分，他们的枪操也将首次亮相于世。
9: 接到的时候，其实当时挺迷茫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任务，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全新的任务。
0: 枪操是很多国家仪仗队中的保留项目，表演时千变万化的队形和闪转腾挪的礼宾枪让人眼花缭乱，拍案叫绝。与男兵相比，女兵的枪操无疑难度更大，不要说复杂的动作编排，光是一支算上刺刀足有1.2米长的礼宾枪，就让女兵们吃尽了苦头。
10: 首先，女兵在这个力量这方面就不足，因为我们那个枪操里边有很多动作涉及到有这个转枪啊、甩枪啊这些，这个我们需要磨合很多遍。
11: 这个左手上手的是抓枪
12: 的，转枪转到就是开饭回来吃饭的时候，筷子是拿不起来的。一开始练完没有感觉，就等第二天早上起来睡醒了之后，这两个胳膊是抬不起来。
0: 然而任务的紧迫性却容不得姑娘们有一点懈怠，除了每天10个小时以上的操枪训练和必要的力量训练，如何尽快设计出与军乐团完美契合的队形，同样是摆在女仪仗兵面前的当务之急。
13: 我们是在前期做了很大的准备，就是看了各国的枪操表演，包括往年的一些军乐节，然后别的国家把一些好的方面我们都会去学习。
9: 第一项任务就是画图纸，军乐团已经出来他们的队形了，我们对于他们来说差了很多的进度，所以就是每天晚上加班加点的这个设计这个队形。就我们这个画的图纸后来数了一下，都将近能有1000多张。
0: 这是整个枪操表演内容中难度最高的大斜列队形动作。今天女兵们已经可以熟练掌握动作要领，但在当时这个队形动作却如同一座大山横在了他们前往军乐节的路上。
9: 阅兵是17人一小列，我们平时执行任务是4人一小列，但是我们那个一大斜列要30个人，还要做动作，还要这个出来节奏，挺难的。
14: 因为一大列它不是流水，需要逐个操作，就是那个衔接性啊，那个速度啊，都得一遍一遍的去尝试。
15: 这是往左。
0: 要攻克队形动作的难关，唯有不分昼夜的狠练。为此，女仪仗兵拿出了丝毫不亚于男兵们的狠劲儿。
9: 有一天是夏天，然后也是气温特别高，我们从下午2点多一直练到晚上12点，就一样的动作，就一样的队形。
16: 中途休息的时候，大家坐在外面的那个操场上，很累，战友们都熄灯了，只有我们那个还没睡，大家一起唱了个刚学当时那个明月几时有，然后所有女孩一起在操场坐在那里，然后清唱这首歌，觉得特别好听。

3个月的魔鬼训练让女仪仗兵满怀信心，莫斯科红场将再次成为中国仪仗兵的舞台。这是2015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斯帕斯卡亚塔楼国际军乐节上，中国女仪仗兵的惊艳表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现场伴奏下，女仪仗兵和军乐队队员不断变换阵型，配合得天衣无缝。女兵手中的礼宾枪更如魔法棒一般闪耀在夜晚的红场之上，女兵们精彩绝伦的表演让现场观众近乎疯狂。

0: 非常惊，当时的反应我觉得我自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自己都震惊了，因为当时他们的反应特别强烈，就一看到中国仪仗女兵来了，就他们的都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1: 主办方给我们配了一个女翻译，然后女翻译讲说啊，她旁边站了一些外国人，就激动的手机都掉在那个看台下，就根本没有功夫去理。
2: 然而激动的人群或许并不知道，此时女仪仗兵正承受着巨大的考验。由于莫斯科连日降雨，本就坑洼不平的红场地面变得更加湿滑，稍有不慎就会滑倒扭伤。
3: 当时去了之后，就是天天都在下雨，确实脚底下非常滑，我们穿的马靴还有五厘米的跟儿，然后会很影响我们的动作。
2: 除了湿滑不平的地面，本就不易操作的礼宾枪此时也变得更加难以掌控。其他国家上场表演的仪仗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动作失误。
4: 有好多其他国家的这个男队员，有这个枪耍枪的时候把整个枪飞出去的，还有这个有踩高跷直接摔倒的，还有这个在演奏的过程中有出现差错的非常多。
2: 作为军乐节上唯一参加表演的女兵，中国女仪仗兵用完美的表现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也再次让世人领略到了中国仪仗兵的绝世风采。
1: 当时主办方准备了九枚礼炮，然后中国的女队员赢得了三场，外国人都为中国在喊这个中国万岁，然后女兵万岁，和平万岁。
2: 伴随着雷鸣般的欢呼，获得如此殊荣的仪仗女兵向世人展示着他们巾帼不让须眉的飒爽英姿。这是2019年7月3日傍晚，仪仗大队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参加白俄罗斯国家独立日阅兵式时的场景。由96名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中国仪仗兵组成的授阅方队，身姿挺拔，步伐铿锵，他们刚一亮相就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5: 边唱边高呼中满友谊万岁，中国军队走过去的时候是观众是鼓掌的，其他方队是没有的。
2: 阅兵当天，除了核心检阅区，观众可以聚集在道路两侧观看阅兵，这其中就有不少来自当地的华人华侨和旅白留学生。
5: 当然走过去之后，好多华人华侨都围过来了，然后我们领导这个建议说，中国人走哪都是一家人，然后他们都所有的华人华侨和这个方队整体在一起

0: 作为中国军事外交的重要实践者，不断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用自己的精彩亮相，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期盼与追求，更向世人宣示了中国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与信心。
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过26岁生日，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眼珠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过生日，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6: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5: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1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6: 没错，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5: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6: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室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5: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 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三四百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6: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5: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6: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5: 没错，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6: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5: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6: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5: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得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6: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5: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6: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5: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 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6: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5: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91，400-799-9691。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6: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5: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6: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祝您用餐愉快。
3: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10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板酸食减15。
3: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3: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3: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3: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4: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3: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8: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3: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

0: 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1: 北呀、啊，粥好了。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
6: 随身垃圾不乱扔，
7: 垃圾污染危害大，
8: 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
10: 文明旅游好风尚。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水银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依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依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依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4: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1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4: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0: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

0: 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3: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2: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5: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

0: 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5: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4: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等；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10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

0: 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别地儿开启里程喽。
4: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4: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6: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4: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7: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4: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8: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4: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9: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0: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2: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2: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玉。

0: 月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2: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0: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乙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 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2: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3: 刘宁会见2026玉台经贸洽谈会暨两岸智能装备制造对接活动重要嘉宾和台商代表；
4: 水利专家团队赶赴周口，精准排查堤防隐患，防范溃堤风险；
3: 清淤消沙，通电保水，我省加速灾后生产生活恢复，守护群众健康安全。
4: 大象新闻特别报道：党旗飘扬，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8月21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信仰信念，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念凝心铸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发展成

0: 布局优势产业，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奠定坚实基础。要敢于善于斗争，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全面提升风险防控、攻坚克难能力，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要强化源头管控，抓实事前预防，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做好日常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有效压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要加强监测预警，提升处置能力，树牢四个宁可理念，落实预警教应响应联动和管控措施，完善各类自然灾害应对预案，强化区域综合救援训练演练物资储运能力。要夯实基层基础，筑牢人民防线，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充分调动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社会力量，不断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更好发挥群策群防群治重要作用。要坚持党政共管，强化责任担当，各地各部门坚决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各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加强统筹协调，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工作合力。要在毫不松懈抓好防汛的同时，统筹推进白海豚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水防御灾后恢复重建，认真做好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把抗洪救灾的斗争精神和优良作风转化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会议研究我省经济工作，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好省委系列工作要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突出重点，抓住关键，集聚资源，集中攻坚，着力用好政策，扩大内需，聚力建强枢纽，筑牢支点，加大壮大产业，推进转型，全力保障民生，守牢底线，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千方百计做好就业工作，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下秋季战役，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要加紧推进受灾地区农业生产恢复，加快农田排涝，落实病虫害防治和水肥管理等田间管理措施，科学开展改种补种，确保全年粮食丰产丰收。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中央有关要求，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思想理念、体制机制、管理方式等全方位创新，推动优质资源力量向互联网汇集，向移动端倾斜，向新场景布局，加快建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进一步巩固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八月二十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鹤壁市会见来豫出席2026豫台经贸洽谈会暨两岸智能装备制造对接活动的重要嘉宾和台商代表，与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等会谈交流。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刘宁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着力稳态势、挖潜力、增动能、强统筹，经济运行结构向优、动能向新、质效向好。上半年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豫台两地血缘相亲、文缘相近、情缘相融、商缘相连。近年来，台资在我省投资领域广泛，知名企业众多。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不断深化豫台文化、经贸、科技、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 促进更多台企来豫投资兴业，更多台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来豫追梦、筑梦、圆梦。

0: 共享河南高质量发展机遇和成果。河南也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玉台一家人理念，充分发挥根亲文化等独特优势，为两地青年互学互鉴、交流交心搭建更多平台，为台商台企在豫投资兴业和广大台胞在豫幸福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创造更好条件。刘兆玄、李正红、尹启明表示，河南区位优越，产业完备，市场空间广阔，营商环境优良，经济社会发展充满蓬勃生机，盎然活力，是台商台企投资创业的一片热土沃土。将以此次洽谈会为契机，更好走进河南，了解河南，进一步加大在豫投资力度，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河南，更多优秀人才扎根中原，实现两岸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合力推动豫台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再上新台阶。张敏、李涛参加会见。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清淤消沙，通电保水，我省加速灾后生产生活恢复，守护群众健康安全。大象新闻特别报道：党旗飘扬，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
0: 为精准排查堤防隐患，防范溃堤风险，国家级水利专家团队赶赴周口，运用数字化、智能化设备开展全方位寻堤查险工作，全力守护河道堤防安全。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20号上午，沙岭河周口城区中州路桥头无人机轰鸣升空，来自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部减灾中心的专家们正在给多日浸泡在高水位中的堤防做体检。高级工程师孙亚勇：
3: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组建由33人构成的5个堤防巡查专家团队，携带无人机、探地雷达、RTK 等16套专业设备，采用无人机初查、人工巡查、探地雷达深查，由粗道细、由表及里的方式全面开展隐患探测及寻堤查险工作。
2: 无人机初步排查发现疑似隐患后，专家组会进行现场核查，确认危险情后，再用探地雷达展开深层次立体探测，给后期除患工作提供精准数据。孙亚勇：
3: 累计巡查堤防117.5公里，发现险情19处，隐患40余处，其中5处险情已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其余较为轻微，经研判提出相应的处置措施。
2: 8月20日11时30分，沙岭河周口水文站流量1280立方米每秒，相应水位46.08米，水位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孙亚勇说，河道及时行洪压力得到有效缓解，但堤防长期进水带来的安全隐患并未彻底消除。
3: 由于周口堤防以土石堤为主，长期处于高水位浸泡，目前周口市堤防隐患依然存在，建议下一步应压实隐患整改，闭环管控风险，同时加强堤防数字化建设，持续提升堤防管护数字化、精细化水平，实现隐患的早期发现、早期预警、早期处置。
1: 连日来，周口市卫健委统筹联动多家专业消沙服务企业，组建多支专项消防消发队伍，深入各个社区、居民小区，开展全域预防性消沙工作。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2: 记者在多个小区走访看到，消沙工作人员重点针对楼道单元出入口、垃圾收集点、绿化带低洼积水死角等高危点位进行全方位喷洒消毒。河南省瑞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李小伟：
4: 我们第一时间集结受命持证消沙作业人员，对洪水浸泡过的地下车库、下水道口、绿化带、积水坑等重点区域进行消沙。我们严格按照灾后防疫标准，配备药液，做到楼栋单元、公共设施、排水管网全覆盖消沙。
2: 周口市统筹各区环卫力量，坚持水退人进，边退边清，全面打响路面清污保洁攻坚战，多工种多设备协同推进，清运淤泥垃圾，清洁保通道路。周口市川汇区仁和街街道办事处三义社区党支部书记刘子一：
5: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做好常态化的巡查，在居民群持续推动灾后的防疫指示，紧盯蚊虫滋生地，配合做好后续的捕杀工作，守护好居民的居住环境。
2: 下一步，周口市卫健委将持续紧盯灾后防疫关键阶段，持续推进老旧低洼小区、背街小巷等重点场所常态化消杀巡查，动态排查病媒生物滋生地，持续普及汛期卫生防疫知识，全方位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保障全市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卫生计生中心主任李红：
6: 我们先清污后消杀，确保消毒效果，对重点区域加密消杀频次，消除防疫盲区，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同时我们以多种方式开展食品卫生等健康知识宣传，促进个人健康。
0: 漯河舞阳县供电供水疾控等部门迅速行动，加快修复和监测，保障群众生产生活。请听报道。
7: 在漯河舞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一处高标准农田，国网舞阳县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中压运维班班长牛兵正和同事们加班加点抢修因灾停运的电力设施。
8: 为了这个安全运行，有水的时候咱家咱的变压器设备全部停运了。现在今天来做的工作就是清理杂物、烘干设备，给变压器做这个最安测试。
7: 此次汛情导致蓄滞洪区103台农田水利变压器不同程度受损，设备受潮，线路破损，塔杆隐患突出。当地投入抢修人员530余人次，车辆270余台次，及时消除隐患。国网舞阳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辛岩：
9: 坚持先复电后抢修，前置抢修力量、应急物资和发电装备，同时按照水退人进电通原则，抓实隐患排查、应急抢修和灾后复电工作。
7: 在舞阳县北五渡镇临时饮用水检测点，工作人员对城区调配的应急供水进行快速检验，水质达标后供给群众使用。舞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科科长李斌：
10: 每天大概有200多吨水，然后我们主要在现场对其游离率、二氧化氯、浑浊度、pH 臭合味进行检测，无臭合味方能饮用。
7: 目前北五渡镇4个饮用水地下水源受到污染，工作人员正抓紧进行水源淘洗消毒监测，尽快恢复安全供水。漯河市疾控中心环境卫生科科长张小然：
11: 等水位恢复正常之后呢，进行含氯消毒剂的消毒，等到检测指标完全符合国家水质卫生标准之后才可以启用。
1: 越是风急浪高，越见中流砥柱。面对极端暴雨考验，河南交出零伤亡的答卷，在这背后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舍身赴险，勇挑重担，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竖起了一面面飘扬的党旗，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民初心。请听大象新闻特别报道，党旗飘扬，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
12: 风雨骤至，考验担当。本轮强降雨来袭，险情多点爆发，哪里汛情最吃紧，风险最突出，党员干部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8月13号晚，沙颍河水位急涨，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永福办事处上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李天莹在巡堤时发现险情。
13: 到河边一看，你看这边水已经漫过这个河堤的小堤了，我就赶快通知就是我们干部，我给他挨个打电话。
12: 正值晚饭时间，接到通知后，村民们放下碗筷，拿上铁锨赶往河堤。
14: 往前走，往前走，保护自己家园的时候到了。
13: 下面来大概有个五十米吧，50米左右，也就是有三千多袋左右，要不是这些沙袋阻挡住，它水肯定一定会过来的。
12: 党员带头，群众响应，干群同心协力，成功遏制住漫堤险情扩散，身后数千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守住了。堤防之上战洪水，深山之中防山洪， 河南近半数区域属于山丘地带，是本次防汛避灾的重中之重。8月11号，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

0: 险预警。南阳邓州杏山旅游管理区接到红色预警后，由八名党员带队的18人巡逻队迅速响应，奔赴山间开展巡查。
1: 天黑，咱们这个山路比较难走，突发情况比较多，我们都是有些党员顶上巡逻，
2: 交代我们遇到危险要往高的地方去走，我们心里就比较踏实。
3: 最困难的地点，最艰难的任务，一定有我们党员和党组织的身影。
0: 险处有担当，危难见初心。从山区到平原，从河道堤防到蓄滞洪区，党员始终冲在第一线。强降雨席卷多地，鹤壁、信阳、新乡等地党员干部连夜作战，抓紧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月13日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从12日中午开始，直至深夜，漯河市舞阳县25000多名党员全部下沉防汛抗洪一线，争分夺秒转移群众。时值深夜，转移工作刻不容缓，党员干部们挨家挨户敲门，一户一户推进，叫醒乡亲们尽快转移。菜园刘村党支部委员景萌萌组织大家有序登车之后，又回到村里逐户检查，确保没有遗漏。凌晨4点，最后一车群众转移完毕，景萌萌才终于放下心来。
4: 还有一个4个月的婴儿在家，我们最后撤了吧。现在，一切疲惫都没有了。
0: 在县乡村3级党员干部共同努力下，蓄滞洪区内4567名群众全部连夜转移完毕。这次暴雨过程中，全省累计转移避险2.7万多户，6万多名群众无一人伤亡。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险情出现后，党员冲锋在前，多方力量协同作战，一处处风险被成功化解。在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左岸，中建八局第一批30人的党员先锋队星夜驰援。
5: 抗洪抢险，我们肯定是冲在第一线，不封堵完成，绝不撤离。
0: 北汝河畔的封堵还在争分夺秒，洪水在临近的许昌鄢陵带来新的考验。8月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又发生险情。
6: 咱是接到通知之后，然后调动了多少的党员干部，然后来这儿的？
7: 还有21二个人。
6: 21二个人。
7: 啊，对。
6: 啊，是不是就是？
7: 咱就是这个附近的4个村。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周口市商水县沙河的老门潭险工段。夜幕降临，在我身后的河堤上，每隔20米左右就有一位防汛巡查员，他们的灯光将整座河堤照亮。
0: 上游持续泄洪，过境洪水叠加，让周口沿线堤防承受巨大压力。由党员带头组建的护堤队伍吃住在沙河老门潭堤防一线，守护着沙河两岸一个个安睡的村庄。
9: 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我们在这里执勤了5天5夜了。
6: 那你这晚上是咋休息的？
9: 晚上是就是上半夜一班，下半夜一班，我们轮替完休息。有的是坐车上休息，有的是在这个地下，就在随机在草丛里都可以休息，躺地上就睡着了。
0: 千里堤防守得住，城市内涝同样不能松。从城外河堤转战城内街巷，广大党员干部就地化身排涝先锋。郑州市城管局以党员为骨干，组建多支应急抢险队，全员24小时在岗在位，第一时间处置积水险情。新乡市城管局组建170人党员突击队，分布在全市50多个防汛重点部位，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确保河道与地下管网畅通。他们的每一次冲锋，每一次坚守，指向的从来都是同一个方向，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0: 实在困难顶不住的话，我们就是5个人轮流到车上这个休息一下。其实我们睡也根本睡不踏实，我们的电话也可能随时会响。
11: 对一个党员来说，不干这个工了，我一定要干好，这是自身的一份责任，也是保老百姓的一方平安。
0: 风雨之中，旗帜猎猎作响，危难之际，堡垒坚不可摧。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第4位的极端暴雨。

0: 河南实现零伤亡。这份答卷的背后是各级党组织靠前指挥筑起冲不垮的红色堤坝，是广大党员干部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以血肉之躯扛起千军重任，用实干担当守护万家安宁。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8月20号，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联合发布公告，实施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补贴标准按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2: 8月20号，郑州市印发《郑州市加快培育独角兽企业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其中提到，力争到2028年累计培育独角兽企业和潜在独角兽企业10家以上，独角兽后备企业50家以上。
1: 胖东来客服20号回应，郑州店招聘月薪7000至10000元，尚未发布正式招聘公告，不要听信第三方信息，开业时间未定。
2: 8月20号，中国梦、劳动美、工会情，河南工会万厂文化活动进基层送文艺演出在河南玉光集团有限公司启动，活动现场为600多名职工送上民乐重奏、小品等多个精彩节目，后续还将走进基层开展万厂文化活动。
1: 日前，河南省首届身边好人纪实摄影展在驻马店确山县开幕，影展聚焦身边好人好事，记录平凡人的善行和温暖瞬间。全省共征集2400多件作品，最终90件作品分获1、2、3等奖。
2: 8月20号，新郑市消防救援局走进郑州智能科技学院，开展开学前消防安全系列活动，防火监督员排查图书馆、消防控制室等重点区域隐患，督促校方闭环整改。消防人员为教职工开展安全培训，讲解火灾防范、报警及逃生知识，护航平安开学。
3: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傍晚到夜里，三门峡南部、南阳西北部和东部、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中雨或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安阳、鹤壁、濮阳、新乡西部、开封、洛阳、平顶山多云，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今夜到明晨，东部、东北部局部有雾。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多云见晴天，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

0: 1379-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7: 随身垃圾不乱扔，
8: 垃圾污染危害大，
9: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尚。

今天这个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来体验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重道地的草本精华，护眼效果加倍。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小字看着特别吃力，还是迎风见光刺痛流泪的，统统都可以用。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清晰亮堂，模糊流泪轻松改善。好视力26年专业护眼，品质效果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人人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整整四重周年庆专属豪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打得越快福利越多，400-800-8379 400-800-8379。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
4: 中药呢属于自根的。
5: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6: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我们欣赏到了三夫人当中的第一位夫人岳夫人，一家呢遭人陷害，家中老老少少300多口发配云南，路途遥远，充满荆棘。儿子岳雷知道了家破人亡的消息，快马加鞭想去见母亲一面。当走到了巴龙山时，和母亲相遇的同时呢，又迎来了小梁王的到来，说是来拿下岳夫人去祭拜故去20年的父亲，让岳夫人经受了皮肉之痛，还使用暗箭将岳夫人的女儿银萍射死。深明大义的岳夫人劝阻岳雷不要再伤害梁王，一定要消除千仇和夙愿，因为冤仇一结不易解，为保大宋抗金北上才是重中之重。

相信终有一天海清河晏能把岳家一门的根根

宽宏大量，把人一枪，他却把你打到遍体伤，遍体伤。银瓶妹妹遭暗箭，眼看顷刻一命啊！这一箭之仇，我定要报。

乖。

小梁王想为父亲报仇，还没到南宁关，在八龙山就想把岳夫人拿下。岳夫人虽然是女性，却有着博大的胸怀和不卑不亢的激昂。她告诉梁王，梁岳两家20年前虽有一腔之仇，你怎么能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生死文书、满朝文武、大宋君王在教场做仲裁，如今岳家受诬害，本想面见娘娘，把往日的恩仇来解开，想不到我们未到南宁，你的刀枪就来了。岳夫人说的是有理有据，掷地有声，告诉梁王不该把仇恨世代传。岳夫人的话能否说到梁王的心里？岳夫人举家上下能否顺利通过南宁关？我们接着听戏。

心胸狭窄，这才眼一不把你斩首三夜。

是被弃之善恶

心怀，我赶快往

0: 就好。
1: 夫人，母亲面前我去劝说，一定帮你们平安过关。

0: 过母后，
1: 人犯你。
0: 母后，孩儿有言容禀。
1: 讲。
0: 母后，孩儿前去八龙山，本当将人犯抓来，怎奈岳夫人通情达理，任意待人。孩儿管困在心，我下不了手。岳夫人花要面见母亲，她如今已随孩儿进府来了。
1: 你且退下。
0: 母亲，他实有冤情，望母亲宽容为怀，放他们过关。
1: 明白了。
0: 是。
2: 岳夫人得到了梁王的信任和同情，带岳夫人来见母后，可是母后都已经与奸臣张继祖商量好明日如何祭灵除奸报国仇。岳夫人见到了梁夫人，她不听解释，一意孤行，执意认为岳家是乱臣贼子，一定要将岳夫人祭灵。岳夫人说道，20年前教场比武，生死文书早就写下，不让我们过南宁关可以，我们也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但是我倒是要问问你有什么冤，有什么恨。凭借着儿子梁王讲述在八龙山时岳雷为了一箭之仇要将梁王赔命，还是岳夫人以死相求告诉岳雷冤冤相报何时了，

天子不敦叫人不

也更有冤屈也可平，我只一国红袖裙。

0: 中报国图。
1: 不对，这是叛臣在风图。
0: 娘娘，你不要听信奸佞诬陷岳家之词。

0: 你不能这样啊！
1: 哎，
2: 有

人如何啊？是左眼前是圆，后是根，头上加肉，给上天上，代代相传，喝着紧，岂不是圆和绿绿绿？

0: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曲剧《三夫人》这个剧目呢，主要讲述的是三位夫人义结金兰共抗金兵的动人故事。在没有消除误解之前，柴夫人被奸人蒙蔽，和梁红玉呢发生了激烈的争辩，一个要杀岳夫人，一个要保岳夫人。梁元帅不顾自己的安危为保忠良，这段精彩的对唱听得让人激情澎湃。大宋有这样的女英雄共抗金兵，保家卫国，人人都要义不容辞。伴随着三位夫人义结金兰，不计前嫌，护公护敬的大结局，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梁元帅到。
2: 哦，传话下去，说我身体欠安，暂请梁元帅一观歇息。
1: 是。

众生难摆脱，永怀一人即亡命，王娘娘愁是小处愁何恨，不再等等唱几行，王娘娘莫被迷雾蒙双眼，要变成中间善恶与归真，王娘娘即把亡命不为先，生是悲伤去汉军。

0: 梁元帅不在一贯歇息，来到王陵何事？
1: 正为夫人急令而来。皇上圣命，只能发配我有十岁，难道你不知道吗？
0: 朝廷侵犯，发配难宁，我有权处置。
1: 你有权处置，无权问斩。
0: 我就是要斩，你无权过问。
1: 我就是要问，
0: 我就是要斩。来，将范夫与我击倒。什么阻拦？
1: 你凭什么问斩？
0: 我凭亲丞相授谕。
1: 我凭亲丞相授令。
0: 授令拿来，
1: 授谕拿来。乱臣罪子，人人处置，
0: 免去死罪，改为发配。
2: 娘娘，元帅。二位夫

0: 蛇月的是阴，到半阴秋斋月的也是阴，你来得好快
1: 啊！嫂嫂，娘娘，
0: 娘娘，你中了他的家计了，张继聪。
1: 娘娘，
0: 你来南宁到底是干什么的？
1: 这
0: 我
1: 是秦丞相要我来南宁送米，要我在王陵亲自见证岳家眷属回去复命啊。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司马懿听说诸葛亮制造木牛流马运粮，使他着实吃了一惊啊。司马懿为什么这么吃惊啊？哎呀，这坏了！他原打算呢，使用一个旷日持久之战，使西蜀军呢粮草不济，不战自退。现在看来不行了，人家诸葛亮用这种工具运粮，看来这位诸葛丞相想要在这长久的待下去呀、啊。哎呀，这样一来，那不把我的阵脚打乱了吗？司马懿心里有点慌了，他坐下来仔细这么一想啊。哼，暗暗一笑，说不定啊，诸葛亮这大概又用了一个什么骗人的诡计。世上哪有木牛流马之说呀？牲口驮东西可以不印不喂，岂有此理？张虎跃真何在？在。二将赶忙过来听令。司马懿告诉他们，我给你们500小校。全都乔装改扮，穿上西。

令。张虎、岳琛一听这差事倒不赖，给500人让我们带着，化了妆，埋伏在小路上，抢西蜀军的什么牛马，抢吧。两个人收拾了一下，带着这些小校就离开了大营。埋他紧张什么呀？心说，哎呀，我家丞相费了不少的心思啊，造出这么多木牛流马来，由他来驮运粮草，还不用印位，多轻便呢、啊、哎呀，这在道上可千万别出点意外啊，如果出点意外，那我可对不起我家丞相。他告诉这些押运粮草的小校，你们可千万小心，你们别看这木牛流马是木头制的，你们得当活牲畜那样看待，听见没有？别磕喽，别碰喽，别把它伤损喽。这些小校一听，将军您就放心吧，咱们都运了好几趟了，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嘿，大意不得呀、啊！高翔这话还没说完呢，张虎跟岳琛就杀出来了。开始啊，一看都是些西蜀军，以为是哪儿的巡营廖少的人马呢，没太介意。好吧，到了跟前看明白了，坏了，是曹魏军来劫粮来了，杀吧！哗，当时就乱了。张虎、岳琛并不是来劫粮，也不是来打仗，是来抢这牛马来了。趁着这乱劲儿，呵，他们就下了手了。原来打算有两三个人还抬不动啊，感情抬不动，把那粮食由那木牛流马上边给周下去，就光抬这一个牛跟那马，就五六个人，气得哭着费着个劲呐、啊，还真不错。原来呀、啊，都督司马懿告诉说抢这么个3-5匹马一两头牛就行，这张虎、岳琛小哥俩呀，还真卖力气，真上心，抢回来了8匹马9头牛。高翔还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呢，张虎、岳琛呢、啊、带着他那些小校就跑了，跑回自己大营，把这木牛流马呀往大帐前一放，他们是进帐交令。司马懿这么一听啊，给我抢回来了吗？不错，都督请您过目。哎呀呀，司马懿竖起大指，二将果然能干呐、啊！司马懿走出大帐，他站在这儿这么一看，是惊喜非常啊！哎呀呀，这母牛流马做得太像了，真跟活的一般呐、啊！这就差一口气儿啊！真要是有口气的话，这不就都活了吗？用这个东西驮粮可太方便了。好，不单司马懿夸，他手下的这些文武众将都点头称赞，这玩意儿做的是好，他能驮多少粮呢？来来来，咱们试一试。随着司马懿一声令下，有人把粮食袋子扛过来，骑着咔嚓往那木牛流马身上这么一驮。司马懿吩咐，来，让他走走，我看一看。这些人一听好，有的人手真快，抄起鞭子来，这这，嘿嘿嘿，啊，你轰什么呀？你拿他当了真的了？他懂吗？家，对了，前面得有人拉着，后边得有人推着，试试，一拉一推，这玩意儿七只咯吱七只咯吱就动起来了。哎呀呀，司马懿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双挑大指，佩服诸葛孔明啊！诸葛亮真乃当今之奇人也，神了。旁边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一看，心说，老爹爹，您别一劲夸人家诸葛亮了，诸葛亮确实高明啊，你说这谁能想得到？你想得到你得治得出来呀、啊、这要没有图样谁能做呢？司马懿点了点头，既然你西蜀军可以用木牛流马运粮，嘿，我就

找来100多号，大家往这儿一站，司马懿告诉他们，你们看见了没有？这就是西蜀丞相诸葛亮绘图制作的木牛流马，你们就照着这个样子给我做，按照这个每头牛每匹马，它的尺寸长短高矮宽窄头尾腹背舌脚肋腿鼻子眼睛耳朵嘴，必须做得分毫不差。如果按期完工，做得跟这一样，我必有重赏，哪个耽误了我的军机，我是定斩不容。大家异口同声遵令。心说这还不容易吗？咱们就照着葫芦画葫芦呗，实在画不成葫芦，还不能画个瓢吗？有样子咱怕什么呀？咱自己出样子困难，这不是都给你做得了吗？你就把它拆卸开了一看，大小机关不是就全明白了，工料又齐备，这算得了什么呀？嘁着咔嚓，曹魏军中照葫芦画瓢，按人家西蜀军这木牛流马的样子，这司马懿做开了。他这时间呢还真够快的，诸葛亮在上方谷秘密制造木牛流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司马懿才用了13天做齐了，也做了1000头牛1000匹马。嘿，还真别说，跟诸葛亮做的那个是一模一样啊。有的张虎他们抢来的那几匹马跟牛啊，那牛耳朵上有抓住舌头是由右往左拧3遭，嘎嘎嘎。好，有个小校一瞧，嘿，我说刘大山啊，方才我拧的劲头太大了，我拧掉了一个。是吗？你可扔哪儿去了？在兜揣着呢，安上啊。安不上，弦儿断了。那怎么办？这头牛就扔这儿得了，咱走吧。嘻呼噜气的夸嗒气的夸嗒，嘿，把木牛流马全赶走了。郭淮那些败兵一边往下败着，一边还回头看呢。他们看什么呀？反正我们费了九牛二虎劲也没抬动，你们西蜀军总算把这木牛流马劫了去啊，你们也弄不动。有的抻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往回看。他们站在高处仔细这么一瞧，坏了，人家西蜀军呐，把木牛流马全赶走了。嘿，瞧见没有，捋顺条羊跟着溜达。哎，这可真怪。郭淮一听，是吗？那咱们怎么就赶不动呢？带我来看。他一看，果真如此啊。不行，我非到近前去看看不可，我得弄个明白，要不然都督怪罪下来，我怎样回答呀？郭淮想到这儿，刚要催马带着他这些兵将再追上去，还没走几步，郭淮吓得站那儿了。怎么回事？就看在那木牛流马的周围呀，有旗幡摆动，看那些旗幡下一些人手持宝剑，光华闪闪，功夫不大，只见一股股烟雾升腾，可把郭淮吓坏了。要没有上一次诸葛亮舞出岐山陇西隔脉那一战呢，他还不至于这么紧张。他知道这位汉丞相呼风唤雨，居神遣将，那本事可太大了。今天怎么了？是不是又有神兵相助啊？咱呐，别找别扭，赶快回咱的大营。这郭淮就没敢追，哪儿来的神兵啊？就是姜维和魏延奉令带来的那500葫芦队，就把那葫芦里的刘坤、燕霄这么一撒吧，手里的旗幡这么一摆，就把这位郭淮将军给吓跑了。把郭淮急的呀，他恨不得泪声双翅飞到大营去见司马懿，向都督禀报，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丢了这么多的粮，您费尽3毛7孔心9牛2虎力仿造人家的木牛流马，嘿，一匹没剩，全让人家西蜀军给得过去了，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啊，郭淮不用去禀报，司马懿已经知道了。司马懿听说诸葛亮派人在北原路上劫他的运粮人马，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疼得司马懿直蹦。这么多的木牛流马，还有那么多的粮食，绝不能让他落在诸葛亮的手里，老夫要亲自去接应。他带着司马师、司马

0: 着张虎、岳琛众将，领着一万精兵，就奔这北原来了。刚走到半路上，只听耳边一声炮响，柳花和张仪就杀出来。司马懿一见眼前直冒金星啊，怎么回事？他光顾了着急了，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北原，把木牛流马夺回来。他万没成想，这儿设下了一支伏兵，多大人物也怕慌忙啊，忙中就出错。司马懿一瞧不好，他拨马就跑。廖化眼尖呢，一眼认出来了，司马懿，擒贼擒王啊！他催马就追，呵，前边跑得快，后边追得急，眼看前面有一片树林子。廖化一看坏了，司马懿进树林子，我就找不着他了。急得他一看手里的大刀，急中生智，他要飞刀取司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廖化追杀司马懿，廖化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了，难得这么个好时机呀，我绝不能放过这个老奸雄。眼看要追上了，前面有一片树林子，廖化一瞧坏了，司马懿要跑进树林里边去，他跟我这么一捉迷藏，我就找不着他了，这可怎么办呢？拦是拦不住了，廖化这么一着急呀，那可真是从心里往外急，急中还能生智呢。廖化猛地想起来了，干脆我给你来个出手的吧，给你司马懿来一飞刀。司马懿哪儿走，攒足了两倍的力气的一下子就把这大刀扔出去了，可把司马懿吓着了。就听咔嚓这么一声啊，廖化一瞧，行了，不用问，司马懿刀呢？自己那刀也没了。廖化顾不得这刀了，干脆我先追司马懿吧。这一催马进了树林子，廖化一想，不行，怎么不行？那我追上司马懿怎么办呢？我掐死他。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他这儿要有埋伏呢，要有伏兵呢，我赤手空拳就擂下这把宝剑，那不行啊，还得找我那刀。他赶忙把马又驳回来，驳回马来一看呢，廖化自己也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呢？感情自己那大刀啊多的那树上了，我说我这刀找不着了呢。嘿，他一抬手，咔吃这些的把大刀起下来了，起下刀来再追司马懿，没影了。哎呀，把廖化给毁的呀，这是怎么会说的呀？廖化叫着自己的名字，别着急，我听听他往哪边去了。听什么呀？一是你马跑起来有马蹄之声，即便你没有马蹄声，马脖子上带着串铃的哗楞哗楞我也能听见。听了半天呢，什么也没听见，没听见司马懿的马串铃声啊。哈，廖化这马蹄子底下倒有动静了，哗楞一下把廖化吓了一跳。他仔细这么一瞧，是一串马的串铃。嘿，廖化一瞧，司马懿行啊，他可真够鬼的，他怕这马串铃有动静，把那马铃解下来给扔到地下了。你这心眼是真够多的，那你今儿晚上也跑不了了。廖化是横起一条心了，非把司马懿捉住不可。

他追出树林子来，这么一瞧啊，哟，这儿有一顶金盔，就在那树杈上那挂着呢。他抬手把这金盔摘下来，哼，这回廖化可有了底了。有什么底了？甭问，司马懿慌不择路啊，往这么一跑，这树杈把他那金盔给刮下来了。他准是往正东跑下去了。想到这儿，廖化一抬手，使那大刀杆啪，轻轻的打了一下马的三叉骨，这马哇撒着欢就追下来了。哼，追吧，追的明儿这时候也追不着了。怎么回事？司马懿呀，把那盔摘下来，他挂在东边，轻轻的一兜马，他从西边跑了。廖化哪儿追去啊？司马懿逃出这片树林，呵，别看那么大的个征西大都督，真像条漏网鱼似的，甭提多惨了。司马懿一边跑一边看，他看什么呀？我记得我姐大营出来带的人不少，我的人全哪儿去了？正这时听前面一声炮响，把司马懿吓得一哆嗦，扎乱了。这哥俩呀，找不着这爹了，正在这儿学嘛呢。一看，哟呵，哎呀，万幸啊，老人家自己从这边溜达过来了。哎，真算不错呀，没什么闪失，苍天保佑。哥俩赶快过来问安。司马懿微微一笑，呵呵，你兄弟不必担忧，为父安然无恙。哥俩一瞧是不错，不过您的头盔哪儿去了？嗯，司马懿抬起手来摸了摸脑袋，我儿有所不知，为父用头上金盔诱走了敌军呢。这俩没听明白，怎么头盔能诱走敌军呢？爹爹，马的串铃哪里去了？这个司马懿一瞧，刨根问底儿，紧的问什么呀？我怎么跟你说呀？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明白。走走走，把营门给我关闭了。又把营门关起来了。西蜀军呢？西蜀军算打了个大胜仗啊，尤其是魏延呢，横冲直撞，把大刀抡圆了，这通杀，杀着杀着，魏延找不着廖化了。魏延觉得奇怪呀。廖化哪儿去了？当时不是都杀乱了吗？廖化追司马懿去，魏延没看见，正在这会儿打扫战场呢，在将军之手呢。廖化就把这经过这么一学，哎呀呀，把魏延呢给毁得直拍腿。你瞧瞧，这么好个机会，怎么能让他逃走呢？再说你扔那刀是不是你矮着点扔啊？你看事后我这不是都想起来了吗？我使的力量太大了，哎呀呀，我都替你惋惜呀。行了，得他个亏就得他个亏吧，亏也等于头。其实这魏延这是安慰廖化的，亏就是亏，头就是头，怎么能等于呢？走吧，打着得胜鼓回了大营子。回营一交令，呵，诸葛丞相是按功行赏啊，给廖化立了头功。因为呀，他斩掉了司马懿的金盔，斩的也好，司马懿挂在树杈上也好，反正是把司马懿的头盔给摘回大营来了，这功劳就了不起。这一下把魏延给气坏了。魏延看了看诸葛亮，又瞅了瞅廖化，心里老大的不痛快。我和廖化同时奉命埋伏在半路上截杀司马懿，是谁呀？在万马军中一场鏖战，是我魏延魏文长斩将夺魁，杀死了曹魏军数百名啊。廖化干嘛去了？追司马懿去了。你不是没追上吗？只不过就捡回这么一顶头盔来，就给立首功。魏延用了很大的力气把这气儿才算压住，没说话，心里是老大的不满意呀。封赏完了这些众将之后，哎呦嚯，西蜀大营里头是一片欢腾啊。怎么回事呢？得了这么些匹木牛流马，那粮食不下万担呐，这等于白捡的一样。可这粮食捡的也不太容易啊，那就得说是我家丞相

啊，神算过人，不然曹魏军司马懿的粮草能归了你，那得费多少心血呀，是得好好庆贺庆贺哟。呵，西蜀营中一片欢腾啊。西蜀大营里挺热闹，您再看那曹魏营里那司马懿，一个人坐在中军帐里，俩眼直瞪瞪地瞪着，他是凹凸恶心烦呐，越想越憋屈。你瞧这事儿闹的啊，我是千留神万小心呐，照葫芦画瓢做了这么些木牛流马，全给人西蜀大营做了，同时呢还丢了这么些粮食，赔了这么多木料。本来啊诸葛亮那儿的木牛流马就不少了，我还给人家添上点儿，人家是省工省料，又添了运输的工具，而且还不用操心费力，我算干什么的？司马懿是越想越烦呐。就在他烦着的这时候，曹睿的诏书来了，把司马懿吓了一跳，赶快接诏书啊，焚香接旨。使臣呢，把这圣旨这么一念，司马懿好紧张哦，啊、哦，这旨意写的什么呀？曹睿就是告诉司马懿，说是江东孙权呢、啊、已经起兵了，兵分三路，我呢率领满朝文武御驾亲征，你不必惦念，只要是你能在魏斌那会儿抵挡住了西蜀的人马，最好是坚守不战，我就有办法呀能退江东之兵。告诉司马懿不用分心也不用惦念，就这么个意思。司马懿好紧张啊，哦，感情江东孙权已经起了兵了，幸亏是陛下御驾亲征啊，不然我就得回兵啊，我要一回兵，那诸葛亮还不领人马过魏滨直取长安呢、啊、这是多险呢、啊、对，我一定按圣旨行事，从此深沟高垒坚守不出啊。司马懿又闷起来了，诸葛亮屡次派兵来讨战，司马懿也不搭理这茬儿。司马师司马昭有点吃不消了，老爹爹，何必让西蜀军这么威风凛凛地在我营前讨战呢？我看呢，不如与其厮杀一场。嘿嘿，司马懿摆了摆手，我儿哪里知道，现在不能打呀。你要知道，西蜀军军营之中上上下下锐气正盛，人家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最近咱不是给人送了10000来担粮去吗？哪能打呀？不要理他。另外，那天使臣宣读圣旨，难道说你们没听到不成？休得多言。这哥俩吓得也不敢言语了。嚯，西蜀军每天有大将在营前骂战，什么王平啊、马岱呀、六化呀、魏延呢、啊，轮番来要战呢、啊。曹魏大营里头，鸦雀无声，就是不言语。魏延想了个主意，他跟廖化那儿把司马懿那头盔要来了。哎，廖将军，你把那头盔借我试试，干嘛呀？我挑着他去骂战。廖化一瞧这招不错，魏延把司马懿那头盔往自己那大刀刀尖上这么一瞟，挑着盔。站在曹魏的营前骂阵，有人抱进大帐，司马师司马昭一听气得直咬牙，可是司马懿呢也并不是说不生气，什么魏延魏文长居然敢挑着我的金盔在营前骂阵，不错，不要理他。嘿嘿，大伙儿一听我们党是出战呢，感情不要理他，那就别言语了。魏延魏文长挑着金盔骂阵也不好使，魏延回来交令，哎呀丞相，这司马懿啊，他是骂死也不出战了，丞相您说这可怎么办？众将一听，是啊，文长将军说的对，咱们得想个办法呀。众文武啊都把手摊开了，看来大伙急得不得了啊。

亮丞相看了看，还得安慰解劝这些人，大家都不必着急。丞相嘴里是这么说呀，诸葛亮的心里啊比谁都急呀。诸葛亮心想，肯定江东是出兵了。司马懿呀，接着曹睿的旨意了，所以他才来个深沟高垒，闭门不战，就在这儿。诸葛丞相让这两个人呢安排一下，派些小校，在岐山这儿和当地的黎民百姓啊，开垦种地，就是开荒种田呢，也就是屯田。这二位这么一听，这办法可是真妙，这可真是个长久之计。一方面用木牛流马由后边往前运粮草，另一方面在这儿开荒种地、种田。哎，这回呀，我们西蜀啊和你曹魏军算是破耙子吊上了，咱就在这儿耗着吧，耗多少年都不怕你了，看你司马懿能有多大本事啊。但是有一样啊，丞相，咱们岐山这地方，这是人家曹魏军的地盘啊，魏国的地方，当地的百姓呢都是魏国之民呢。请问咱们去和人家合伙种田，那人家能干吗？诸葛丞相一听，这有什么不干的呀，咱们要给黎民百姓一些好处，有的农家呀恐怕有田还种不过来呢，咱帮着他种地，他当然高兴了，再帮着他开些荒，打粮食多给他一些。要记住，千万不能扰民呢，一草一木也不要拿人家黎民百姓的，要和当地的百姓好好相处。杨仪、王平呢，听到这会儿是相视一笑，丞相要在岐山这儿屯田，这是丞相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逼出这么个措施来。要不你说怎么办呢？人家司马懿不跟你打呀，就跟你在这耗着。你虽然制造了些木牛流马，这次运粮啊，哎，比上几次啊轻便灵活多了，粮食也运了不少，但是那也不行。司马懿啊心里头有数，你就凭这些木牛流马运呐，也不够你西蜀军吃的，早晚你还得被迫撤兵。诸葛亮丞相呢，想出这么个妙计来，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哎，你司马懿不是跟我旷日持久的打吗？我也在这儿屯田，跟你也来个旷日持久。哎，种了地，我就有粮食了，有粮食吃，我军心就不慌，咱们就在这儿耗着吧。但是诸葛亮不是消极在这等待耗着，他是一方面屯田，一方面呢还得想出办法让司马懿和自己交锋啊。深沟高垒来的，他要在岐山屯田，那他这粮食就不愁了。如果说后方粮运不上来也不要紧，这样那咱们这西蜀军就无法再聚了，西蜀就会像猛虎插上双翅一样。你们说咱们该怎么办呢？司马师、司马昭一听，这好办呢，爹爹您就亲自率领三军与诸葛亮交战吧，和他决一死战。嘿嘿，司马懿摇了摇头，那哪行啊，那不是正中诸葛亮之计吗？他叫三军在这儿屯田，一方面摆出来和我打一个长久之战的架势，另一方面他恨不得我立刻出兵与其交战，我是绝不能上这个当啊。咱们还是看看再说吧。司马师、司马昭急得直搓手，这还有什么看的呀？既然您都看明白了，那就得想个办法呀。司马懿呀，是比较沉稳，他也真够滑的呀。我到底看看这诸葛亮，他是怎么安排的？人家诸葛亮丞相才不怕你看呢，可没有几天的功夫，王平就在岐山这把局面就打开了。嚯！简直这屯田闹得是热火朝天呐，不光是开垦荒种点地，还栽了不少果树，种了不少棉花，可把司马懿给气晕了。
心说诸葛亮你要干嘛呀？你是不是想把你们那个刘禅搬到岐山来呀？

啊，这还了得，我得想个主意。司马懿想主意啊，人家诸葛亮丞相也在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安排呢。这不是屯田开始了吗？诸葛亮又把高翔将军给找来了，告诉高翔，你呀，从今日起开始给我往上方谷运粮。我可告诉你，这运粮可是假的，跟真运一样，绝不许走漏半点风声，每个运粮的小校都不许让他知道，而且你还得在这小校的面前反复去说，说这次偷偷的往上方谷运粮啊，这是军机大事，哪个敢走漏半点风声，一定按军法从事。高翔，这个你能办得到吗？高翔这么一听，丞相您放心吧，怎么假戏真唱，那我怎么能办不到呢？诸葛亮丞相乐了，好啊，只要你把这个事情给我办成之后，我是必有重赏啊。然后丞相又派姜维秘密的往上房谷运兵啊，把人马给我调往上房谷。这运粮草啊是明的，运兵可是暗的。诸葛亮这番安排呀，有明有暗。西蜀大营里呀，热热闹闹，这军校们出来进去忙忙叨叨。曹魏营中的司马懿呀，又放开了合计了。司马另一方面说是木牛流马全都出动了，说运粮呢，往哪儿运呢？是从后方往前方运呢，还是从大营往别处运呢？司马懿糊涂了，他赶忙把张虎、岳琛给找来了，给他们500军校，你们呀，再给我抢些木牛流马来，但是这是次要的了，最好啊，能给我捉一些西蜀小校来。二将一听，都督您放心吧，明日一早我们交令。一夜的功夫，张虎、岳琛呢，抓来了100来个西蜀军校，把他们都安排到一个地方，然后二将来交令。司马懿一听，呵，好啊，带我亲自去看。他亲自来到这些小校的面前，往这一站，他背着手打量打量这些军校。这些军校看了看，呵，大伙心里明白，这就是司马懿，征西大都督，曹魏军中的主帅，这是要干什么呀？看那样子并不凶，笑么丝儿的，眯缝着眼睛。司马懿在这些军校跟前背着手来回走了两趟，大伙开始紧张，后来一看，这位司马都督好像没什么恶意。功夫不大，司马懿说话了：“呵呵，你等不必惊慌，老夫不想加害你等，只是问你们一件事情：你家丞相调用大量的木牛流马在运粮草，不知这些粮草运往何方啊？你们要是说出来，我不但不杀害尔等，另外我还有重赏。”这些小校这么一听啊，嘿，怎么了？一个个把牙一咬，嘴一闭，都不言语了。司马懿就呵，你们这算何意呀？我在问你们话，怎么都不言语了呢？如果要是这样，我可就要……说的这会儿，他把手抬起来了，做了一个手势，那意思我就要斩了你们了。在前面站着一个，看这人这样啊，好像是个小头目。哼，这人冷笑一声：“司马都督，实话跟您说了吧，您就是把我们杀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是我家丞相秘密军情，哪能随随便便泄露呢？哦，司马懿点了点头啊，诸葛亮可是真会用兵啊，要搁别的小校还不得吓得跪地求饶啊？你看看人家这些西蜀军校啊，面无惧色，而且不是吗？100来人还都不讲

好。他一点手，把司马师叫过来，来，赶快准备酒饭，给这些军校压压惊。你瞧，连司马师和司马昭都觉得奇怪，父亲一点没动火，还要请这些新蜀军呢吃吃喝喝。这些军校互相看了看，你给吃就吃，给喝就喝呀，要想让我们说出来往哪儿运粮，那是坚决不能说呀。司马懿也不生气，不说拉倒，吃完了赏俩钱放走了。第二次又捉了

亡楚国的最好时机呀、啊！倘乎现在不做，错失良机，岂不是养虎为患吗？哎呀，汉王刘邦一想，对，好，就约韩信和彭越的军队共同打击楚军。书说简短，汉王的兵将到了固陵，结果韩信和彭越的军队啊没能按期到达，结果这场战斗是汉军大败。张良就给汉王出主意，让他呀给韩信和彭越两个人呢封地。现在为什么他俩没按时来？心里边有顾虑，没有好处人家能干吗？万一打下天下之后自己能落什么呢？你得给他们赏赐，封给他们的地，所以消除他们的这个顾虑，这样这两个人才能全心的共同攻楚啊。果然这两个人得到封地之后立刻出兵攻楚，在垓下楚霸王项羽被汉军是团团的包围。现在的楚军呢，别提多倒霉了，要兵没兵，是要将没将，里无粮草，是外无救兵，再想突围是万难做到，四面八方早就被人家给围上了，里外好几层。最惨的就是粮，别忘了那句，功高莫过于救主，计狠莫过于绝粮，这玩意儿没吃的，这玩意儿要命。你看现在咱们没事去什么歌厅唱唱歌啊，跳跳舞啊，逛逛街呀、啊，购购物啊，那得吃饱了喝得了。粮食这是宝中宝，没粮食这玩意儿玩不转，所以农业这是根本。闲言少叙，没粮食这可怎么办？在楚军的军营里传出了人吃人的现象，没办法吃。项羽看到这种情景是痛心至极。单说这天夜里，项羽一个人坐在中军宝帐，孤零零冷清清，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侧耳一听，隐隐约约听到汉营里传来阵阵的楚歌。什么叫楚歌呀？楚国的歌谣。为什么要唱楚歌呀？这也是一条计策。项羽手下的这些人大多都是楚国人，尤其啊在这种境遇之下格外的思念家乡，还谁想打仗，心灰意冷，是毫无战意。再一唱起家乡的歌，这要听到家乡的话，家乡的语音，显得格外的亲切，越发的思家呀。所以啊这些人有很多把兵器一扔投降了，都走了，不愿意再打仗了。项羽呢听到这个楚国的歌谣，这心里面也不是滋味，能好受吗？正三万个时候，他宠爱的这虞姬打外面进来了。你看这虞姬这么多年一直跟着霸王是征战各地，而且是毫无怨言。这虞姬是一个温柔美丽而且深爱着霸王的女子。霸王项羽对待虞姬也是十分的宠爱。今天呢这外面西北风之刮，而且在风声当中夹杂着楚国的歌谣，虞姬也听到了。他知道霸王现在心情不好，所以命人呢准备了酒菜，面对面坐到霸王的面前陪霸王喝酒。霸王满了一杯酒，心中是感慨万千，对于过去的事儿是浮想联翩。现在他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心里面承认，嘴上还是不愿意说出来。早知今日何必当、哎、喝了一杯，买上二杯酒，他想起了谋士范增，
心说范先生所讲真是至理。

以名言，悔不该自己一意孤行，没听范增所言的。二杯酒也下肚，虞姬在旁边一语皆无，不住的给霸王满酒。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多说无益。楚霸王项羽十分的感慨，想当年自己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而如今走到了英雄末路。感慨之余，霸王开口唱道，说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反复唱了几遍，虞姬在旁边跟着也一起唱，两个人是泣不成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霸王有太多的舍不得了，霸王想到了自己死啊，肯定没活路了，可是身边的子弟兵呢，跟自己出生入死这么多年的兄弟，能说放就放得下吗？身边的虞姬怎么办？他死不起，回去怎么面见江东父老？更死不起。可是现在霸王啊，没有办法，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怎么叫悲壮呢？怎么叫凄美呢？在场所有的人，这些侍卫无不伤心落泪，能不难过？虞姬多聪明，明白霸王担心自己是个累赘，现在四面楚歌是十面埋伏，能冲得出去吗？倘乎要是霸王，恐怕拦都拦不住，那霸王还了得，一杀一溜胡同。然而自己是个包袱，还得照顾着自己，恐怕霸王也得出不去，怎么办？自己爱不爱霸王？太爱霸王，正是因为这么爱他，所以虞姬一咬牙呀，我不能再成为霸王的累赘。将军，你的心情贱妾知道。霸王点了点头，也不知道这虞姬说这话什么意思。突然间就见虞姬用手往外边一指，大王您看谁来了。霸王心说谁来了，这么一回头的功夫，再见虞姬把牙一咬，一伸手把霸王的佩剑拽出来，嘎嘣苍凉了一声，横担在脖项之下。大王将军，万望将军勿以贱妾为念，重整河山，是东山再起，贱妾先走一步，横剑自杀。螳螂螂螂螂螂，宝剑落地，一代美人是香消玉。刹那之间，霸王那心像被人家掏出去，脑袋嗡大了三圈，是一片空白。哎呀，再过来来不及了，气管都拉折了。再看虞姬眼中含泪，嘴里面吐着血沫子，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牙缝里往外挤字儿，将保重。双眼一闭，眼泪滚落凡尘，和叹虞姬撒手而去。霸王一看，赶紧扑在虞姬的身上，是大声的呼喊着，虞姬虞姬，跟疯了一样。旁边人拉不住，抱着虞姬的尸体是放声痛哭。哭罢多时，项羽斩了斩眼泪，我要率兵突围，愿意跟我杀出去的随我来。就这样，项羽带领着800多骑兵是连夜突围，
经过了

0: 几场战斗，身边就剩下28个人，再想往外冲，能打得过人家？霸王一看，我从起兵到现在有8年之间，我一共打了大大小小70多场仗，从来没有失败过，所以我称霸天下。而今我困死在这里，这是上天要亡我，绝不是我没能力。今天我要死了，我给你们再痛痛快快的打一场仗，一定要连胜3回，为你们突围斩将砍旗，让你们知道是上天要亡我霸王，绝不是我作战的过错呀。就这样，霸王连冲3次，突围斩将砍旗，然后又合拢回来，带着自己所剩下的人来到乌江西岸。乌江的亭长啊，早就派人停船在这儿挡着，一看霸王来了，赶紧劝他：大王赶紧上船吧，我渡你过去，江东虽小，但是也有千里之地，也有数10万的老百姓，到时候我们报仇不晚呢。霸王一听，苦笑一声：天要亡我，我还渡江干什么？当初我带了8000江东子弟渡江西进，如今没有一个能返回的，我有什么脸面来见江东父老？我有愧于心，把自己的战马送给了亭长，命令骑兵都下马步行。就这样又杀死了数百人，霸王是横剑自刎。据说很多的人为争功啊，把霸王的尸首分成了4份，都抢回去报功去了。可叹一代霸王落了个身首异处的结局啊。有很多人说这个霸王自刎乌江大可不必，应该也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再和刘邦决一雌雄啊。杜牧曾经写了一首诗，叫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当然也有人认为霸王乌江自刎这是一个最好的结局，且不说老百姓可以免受战乱之苦，后世对于霸王穷兵黩武恐怕也会大打折扣。那么这样一来呢，可以给后人留下诸多的遐想空间，这样也就成就了霸王的美名，才会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千古绝唱。霸王一死，天下尽归大汉，汉高祖刘邦创立了大汉王朝。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欢迎大家收听下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个季布守信，一诺千金的故事。季布啊，是一个人名，西汉的一名官吏。季布这个人，最开始是项羽手下五虎上将之一，数次围困刘邦，后来被刘邦所用，拜为郎中。在惠帝、文帝在位期间，任河东郡守。季布这个人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以信守诺言、讲信用而著称。所以在楚国人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一诺千金的由来。那么在今天的这讲书当中，我就给您说一说季布的一诺千金。想当初秦朝末年，社会十分的黑暗，老百姓过那日子那个太惨了，要说有今天没明天一点都不为过。非但如此，身上还有背着沉重的官差和徭役。那老百姓大多都是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在土里刨食，一年到头挣那点钱，种那点地，打的那点粮食都不够啊，晚上交那些赋税的，更别说填饱肚皮了，这一年白干。非但如此，有些时候官府抓壮丁选徭役，老百姓还得出人出钱，老百姓苦不堪言。所以在那个年代，卖儿卖女的事情屡见不鲜。按下别人不提，单表这个季布心中啊，一直仰慕的是古代的那种游侠，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济困扶危。在他的想象当中，将来自己要做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打小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决心将来做一个对老百姓有益的人。首先有一条，既不知道人活在天地间，无信而不立。人说话得讲信用，不能说我搁这儿说完，你到外地去听了，某某人一提说张三李四，哎，别信他的，他的话没得听，哎，他的话竟是假的，那还是人吗？都不够你一撇一捺。一个人要没有信誉，大伙儿不信任他；一个国家要没有信誉，这个国家就废了。所以季布啊，决心要做一个说话讲信用、言必信、行必果的人，答应别人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到，帮助别人就一定好人做到底。简短截说，季布成年之后，长得身材魁梧，

而且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谁要有困难，只要找到季布头上，季布绝不说不字儿。只要说季布答应你办这事儿，没有他办不成的，绝没有说季布半途而废的。交给他，您就放宽心吧。大家伙非常喜欢他。可是那个年代咱说了，官家经常抓壮丁啊，那季布也是老百姓之一。老家混不下去了，怎么办？离家出走，沿着长江四处流浪。但是不管季布走到哪儿，都尽其所力帮助穷苦的百姓主持正义，凡是他答应的事儿，就一定能做到。就这样，季布在长江中游一带很有名气，就有了那句话，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给我一百两金子不如换季布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谚语后来就演变成了成语一诺千金。季布后来遇上了楚霸王的农民起义军，觉得这回有了用武之地。老话说，学会文武艺，或卖于世家。我得报效朝廷，报效国家。可眼下大秦王朝行将就木，我呀得推翻他，得推倒他，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所以就投靠了项羽。项羽早就听说季布的名气了，亲自召见他。俩人一谈还十分的投缘，就拜季布为将知遇之恩。季布作战十分勇敢，经常领兵带队冲在最前边，先锋先锋，遇事先行，缴获的敌人的旗帜最多的，战利品最丰富的，杀敌也是。倘乎你再不退兵，我就把你爹你媳妇儿扔到油锅里炸了。各位，骨肉亲情，这个是让人最难舍的。为什么有些隐士啊不愿意抛头露面？他有天大的本事，武艺再高明，一旦让人控制住了亲情，他那就是个杀人的工具。您看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当中，风清扬为什么弄得跟个叫饭花子一样，但是武艺那么高强？人家就说过这番话，亲情是最可怕的，一旦被人利用起来，让你毫无还手之力。那位说，那完了，刘邦肯定也完了，爹和媳妇儿让人逮住了，至亲至近之人，这刘邦还不得麻爪儿啊？您可想错了。刘邦看见自己爹们，看见年迈苍苍的老父亲被人家绑在高车之上，后面季布骑在马上，手里面拿大刀，刀压脖颈之下，这也就是刘邦，换第二个人扑通得打马上摔下来。刘邦心一横，心说这时候我不能服软，我要一服软，我爹我媳妇儿性命休矣。打掉牙往肚里咽。这时候刘邦说硬句话，项羽啊，我和你是一起分封的诸侯，互相之间约定为兄弟，咱是哥俩啊，那我父亲就是你项羽的父亲，倘乎你要把我爹扔油锅里，就相当于把你自己的爹扔油锅里，传扬出去你项羽是个无情寡义之人，倘乎你要扔，哎好，我绝不拦着你，你要扔到锅里，别忘了分我一碗肉，我就搁这看着你扔吧。

0: 耶！项羽听了个真耳又真，项羽心说：“行啊，刘邦啊，你刚我是不是？啊，我不敢扔是吧？来，说话传令就要把刘邦的父亲扔油锅里。”项羽的叔叔项伯在边上一看，这还了得？这要把老头扔油锅里，将来以后再也没有和好的那种可能了。而且把老头扔油锅里，势必激怒刘邦，恐怕到那时后悔药可没地儿买去。再三的劝阻，项羽这才没传下这道命令。简短截说，公元前203年，成皋之战在泗水决出胜负。楚军在渡泗水的时候，刚刚渡到一半，就遭到了汉军的突然袭击，被打得大败，粮草物资悉数被汉军缴获。第二年，楚汉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楚军被汉军围在垓下，最后彻底给击溃。楚霸王在乌江自刎，汉王刘邦一统华夏，他就是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做了皇帝之后，把他的父亲太公尊称为太上皇。刘邦这个人呢，是个有仇必报的人。项羽已经死了，他可想起季布来了。想当初两军对垒，你季布把大刀放到我爹脖颈之下，这仇我能不报吗？传下一道圣旨，发出了一道通缉令，说谁要是能抓到季布，我赏千金，我给1000两黄金。谁要告诉我季布在哪儿藏着，我也有重赏。你要抓不着，我也给你钱，你要能抓着，我给你1000两金子。但是倘乎有人敢窝藏季布，我杀他三族。哪三族啊？父族、母族、妻族。父亲那一支，母亲那一支，媳妇儿家的人全部灭掉，这叫灭三族。那位说，刘邦折腾的这么凶，这季布到底搁哪儿呢？季布已经逃到了濮阳，躲在好朋友周氏的家里。没事，季布啊也经常到城门口去看看，到城里去转转，看看天下什么形势，这风过没过。到了城门口一看，悬挂自己通缉令，二话没说回到老周家了，把屋门一关，把宝剑拽出来，干嘛？搁那儿磨宝剑，决心要杀一个鱼死网破，杀一个够本，杀俩我赚一个。正这时候，周氏推门进来了，一看季布搁那磨宝剑，周氏明白了，看见通缉令了啊，我看见了。哎，你说说你急成这个样子，你急我也急，还有一位比你我都急，那就是皇帝刘邦啊。季布啊，你是楚霸王手下的一员勇将，长一大个子，又是熟脸儿，走到哪儿都认识你，恐怕将军在我家中不是长久之计。如果将军愿意听我的话，那么我有一条计策可以奉送将军。倘乎将军不愿意听我的话，那么我将死在将军的面前。季布一抢，嘡啷一下把宝剑扔地下了。我愿意听从您的安排，您说吧。周氏一听挺高兴，哎，这就对了， 人都说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你决定答应别人的事儿，就绝不会反悔。我跟你讲，我现在要把你装扮成奴隶，运到山东卖给老朱家。这个老朱家呀，虽然是一个大户人家，但是一个行侠仗义的性情中人，而且朱家和朝中的几位大臣都有交情。眼下呀，是好汉惜好汉，英雄惜英雄，恐怕只有老朱家才能够救你。只不过要委屈将军了，从将军变成奴隶，地位之上有了天壤之别呀，还希望将军凡事要忍耐，不可动性子。季布听完之后点点头。就这样，周氏把季布剃成个光头，又换上粗布的衣服，和家奴一起第二天关进马车的笼子里，向山东进发。一路之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非止一日，来到山东的朱家。老周家不差钱，老朱家也不差钱，所以呀，把所有的奴隶都卖给了朱家，这价钱很好谈拢。临走之前，周氏指着季布对老朱家的人说，说这个奴隶与众不同，性子刚烈，希望先生多多予以照顾。老朱家一听，上眼下眼就打量这个季布，越看越眼熟。呀，老朱家想起来了，这不是季布吗？城门口那告示我看见了。原来他在这儿呢。老朱家也没点破。正如周氏所讲，英雄爱英雄，老朱家钦佩季布。周氏走了，老朱头特意把季布交给儿子，说你要负责照顾这个奴隶在田间劳动，他能干多少随他的便，别要求他干多少都行，可有一条你得记住，吃饭的时候你跟他在一张桌上吃饭。交代清楚之后，老朱头套上马车够奔洛阳城。来到洛阳城求见汝阴侯夏侯婴。夏侯婴一听说老朋友来了，非常高兴，设宴款待。酒席宴间，老朱头就问说，我不知道这个季布究竟犯了什么罪呀？皇上为什么要派您负责来缉拿他呢？夏侯婴一听，啊，季布啊，是这么回事，他屡次为项羽去围困皇上，皇上记恨于他，对于季布是志在必得。哦，是这么回事啊。大人呐，那么依您看季布是个什么样的人？夏侯婴啊也没多想，因为俩人挺熟。季布啊，平心而论，这人不错，是个人才，作战勇敢，为人讲信用，心地很公平。哎，这就对喽，说到我心里了。作为臣下的各为其主嘛。过去季布是项羽手下的大将，他为项羽出力，那是他尽职尽责呀。皇上同项羽也曾约定为兄弟，是不是？那么淮阴侯韩信不也当过项羽手下的官吗？如果项羽手下的人都该杀，那得杀多少啊。皇上一统天下，别人不抓，唯独要抓一个季布，这怎么能够安抚民心，团结天下人呢？倘乎把季布给逼急了，北面他可以投靠匈奴，南面他可以去越国， 这岂不是把一名良将送与敌国吗？君侯大人呐，您应该把这个道理向皇上讲明啊。刚开始夏侯婴没注意老猪头问这话什么意思，汤汤汤，老猪头把这词儿一讲，夏侯婴这才听明白。哎呀啊，我知道了，季布在你老猪头家呀，你这是给季布当说客来了，嘿嘿。夏侯婴心说，我呀也别点破这层窗户纸，我做个顺水人情，好吧，我给你去求一求皇上。这个时候的刘邦啊还住在洛阳，没迁到长安。夏侯婴跟刘邦那绝对的过命啊，曾经跟刘邦一起起兵，在汉军当中立下不少赫赫战功。凭借和刘邦的这层关系，夏侯婴第二天去见刘邦，一五一十把这情况跟刘邦讲了。刘邦这个人呢有一点好处，能听进去别人话，从谏如流，很快答应撤销通缉令，赦免季布，封季布做了个郎中的官。后来刘邦去世之后，汉惠帝继位，惠帝的母亲吕后执掌朝政，这个时候的季布已经升任中郎将，是个领兵的大将。汉朝的北面是匈奴国，匈奴一听刘邦死了，蠢蠢欲动，派使者送来一封书信，信中大骂吕后。吕后看完脸儿都绿了，召集群臣商议如何回击匈奴。上将军樊哙是吕后的妹夫，也是朝中的首席大将，他头一个发言说，我微臣我愿意带10万大军踏平匈奴。樊哙一定这基调，其他人都顺风接屁，对，樊将军出马必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对，应该，大伙说什么都有。季布一听这话都碰耳朵，季布出版说，樊哙这是在胡说八道啊，应该受到制裁。当初高祖带领40万大军征讨匈奴，还被匈奴困在平城，那个时候樊哙不在场吗？他不也在吗？当初40万大军都没剿灭匈奴，现在他用10万兵就可剿灭匈奴，这不是当面欺君吗？前朝秦朝就是因为征发民夫征讨匈奴，结果导致了陈胜起义，如今国家的创伤还没有平复，樊哙就来取义奉承，妄动刀兵，这是在动摇国家的根基呀！这种人就该杀。大伙儿一听，谁也不敢说话了，把吕后气得小脸煞白呀，咬着牙退了朝了，回到后宫，坐到床上还生闷气呢。身边的小太监过来了，太后，您是想处罚季布？还是想再议征讨匈奴之事呢？吕后站起来在屋里转了几圈，长叹一声，哎，算了吧，季布讲的是真话，他呀是个诚实的人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

0: 悲欢。
1: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来给您说一说白登山之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在白登山7天7夜，多亏谋士陈平献计，这才死里逃生。如若不然，各位，中国的历史那就得改写了。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给您说说这个故事。要说到匈奴，最早是战国时期《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三》当中有提及。匈奴这个词儿啊，简单点说就是人，天之骄子。匈奴这个民族历史是非常悠久的，离我们今天得有2700-2800年，将近3000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在公元前7-8世纪的时候，匈奴民族就已经生活在中国的北方了，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大青山一带。不过那个时候人家不叫匈奴，叫什么呢？您打开历史，您查有名称，叫鬼方、熏鱼啊，包括混夷、胡等等等等。那可能有人要问了，说什么时候改叫匈奴的呢？其实人家没改，人家该叫什么还叫什么，只不过华夏民族在记述历史的时候，我们把人家名给改了，改成匈奴了。什么时候改的？战国策《山海经》盛行的时候，匈奴的首领自称为单于，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广大。我拥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天空，广阔的土地。匈奴首领的妻子叫胭脂，就跟我们画眉画眼线那胭脂那个读音是一样的。一般呢，一位首领要有几位胭脂。那么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这个匈奴的首领叫什么呢？叫默读单于。默读是一个人名，姓什么？姓栾低。少数民族这个名称啊，叫起来比较绕嘴。单于我们说了，他是匈奴部落首领的称谓。公元前209年，也就是秦二世元年，默读杀了他的父亲，自立为王。他是匈奴族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统帅。怎么回事呢？咱得说说他的父亲呢，叫头曼单于。秦朝统一天下之后，为了消除匈奴对于中原的威胁，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大军30万北征。秦军击败匈奴之后，在现在的河套以南设置了44个县，并且移民十边，从内地强征百姓给安插到这儿了。那么第一个在史料上留下名字的匈奴首领叫头曼。这个头曼单于啊，抵挡不住大秦的军队，只得率众北迁。再后来蒙恬一死，秦朝大乱，群雄并起，那些驻守边防的士族一看当官的都不在了，我们还给谁玩命啊？都是啊，父母生父母养的，我们这命那都是吃咸盐喂大的，也不是大风刮来，算了吧，四散奔逃。头曼单于一看有机可乘，趁机南下夺回失地。头曼单于的长子叫默读。过去讲啊，立长不立幼，长子得立为太子，将来有一天父传子家天下，长子

0: 就是皇上啊。
1: 可是没过多久，这个头曼单于和另外一个美丽的女子又生下个儿子，也就是说给这个默读生下个弟弟。这回这头曼这当爹的就喜欢这个老小了，有心就想把默读给废掉。可是怎么办呢？你要明目张胆的废掉他太子之位，恐引起众怒。老头真狠心呢。当时匈奴的东面是东湖，西面呢是月支，大月支啊。说到这个词儿，咱得解释解释。月支这两个字儿怎么写呢？月亮的月，姓氏的氏。关于这两个字的读音，历来啊都比较有争议。曾经有一度，在中小学历史课本上，把它标注的读音是肉汁，牛肉、羊肉、肉汁。但据考证，这个注音是不对的。这个月字儿，在过去就读肉，这是以讹传讹，是一种误解。在说文解字当中，月字和肉字啊，这两个部首是相似的，但不是一样的，经常被人家混淆。但是在新版的词海当中，已经将这个字的读音改为月。记得在1982年第二期文史知识当中，曾经刊发了一篇文章，叫月之究竟读什么音，当中列了这么几个依据。第一个，据查史记匈奴列传、汉书西域传，包括我们今天跟各位讲的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凡是有这俩字儿的地方，你看那个月支的支都专门标注出来了，支怎么读这个音，而月字没有另外注音。可见自古以来，月支的月没有第二个读音。那么第二个依据呢，有很多的一些学者，清代的何秋涛、近代的王国维也都做以考证，包括已故的史学家岑仲敏都在一些文章当中体现出来这两个字叫月支。所以今天呢，我们讲资治通鉴的时候，还特意把这个字的读音跟各位介绍一下。说当时啊，这个匈奴的东面是东湖，西面是大月支，都十分强大。这个头曼呢和大月支结盟，就把他的长子默读送到月支作为质子。我们曾经讲过，在当时战国时期实行互换质子，两家结盟，把自己的孩子放到对方国里，这样呢有所制约。可是今天老头有另外的想法，他是为了除掉默读啊。默读作为质子被放到了大月支，可实际上呢，老头开始发兵了。原本是为了保证结盟的可靠性，因为一旦凶

有勇气，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都能逃回来，罢了，你是员将才，我呀得让你统兵带队，让他统领一万名骑兵。说到这儿，咱们说两句，这个老头就是头慢缠鱼，做错了两件事。第一个，为了拥立小儿子，把他的大儿子扔到外面，甚至于设计谋杀，这是错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长子回来必定记仇，老头非但没揪，反而交给他兵权，这相当于把刀把递到儿子手里。默读这个人城府很深，心里面不满，脸上丝毫都没带出来，但是默读发下誓愿，我必报此仇。怎么办？我要想报仇，必须使我的军队完全服从我的指挥。默读啊，发明了一种响箭，叫鸣笛，命令所有的骑兵射箭的时候射这种箭，倘乎有不听从命令的，杀无赦。有一次，默读领着手下人去打猎，前面有一只飞鸟，默读把这响箭抽出来了，抽弓搭箭，刃扣搭弦，把刺儿箭射出去了。按照当时的军规，将官把箭射到哪儿，其他的部将都应该跟着一块射箭。大家伙呢，有人就没反应过来，脑袋当中没这根弦儿，有人射了，有人就没射。这默读翻脸胡子，没射的杀，嘁了咔嚓都给宰了。第二回，突然间呢，这个默读把弓箭又拽出来了，这回射的不是猎物，而是自己心爱的宝马。其实大家伙看见他射没有？看见他射了。要说射旁的，大家伙跟着也都射了，因为有前车之鉴呢。可是射马，大伙没敢动，心说默读是不是疯了？射错了吧？这匹马是他的挚爱，尤其在冷兵器时代，大将者都喜欢自己的战马呀。你看那关云长喜欢赤兔马，那惦记的不是一天两天呐。为什么曹操把赤兔马给关云长的时候，关云长扑通跪下了？一，喜欢这马；二，有这马我能找着我哥哥了，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呀。眼下默读把箭射向了自己的宝马，是不是射错了？大伙这一愣神儿，就有那没射的。呵，默读一看不服从将令，杀，嘁了咔嚓又宰了。有了两次的经验，这回大家伙可都长经验教训了，心说这回你射什么我都跟着射，要不然脑袋瓜没了。怎么那么凑巧，默读给来了个第三回，这回射谁呀？射自己的妻子。左右又傻了，心说射马也就射了，这是你亲媳妇儿，你叭一箭射过去了啊，这要射死了算谁的？到时候你嘴一歪呗，谁射的我媳妇儿啊？你射的，来宰。射得死，不射也得死。有人一犹豫又没射，结果怎么样？嘁了咔嚓又宰了。经此三回，大伙都长经验教训，心说这回啊，呵呵，你就射你亲爹我都跟着射呀。果不其然，正中了大家伙的想法。有一次，这个默读抽弓搭箭，真把箭射向他亲爹头慢缠鱼。有了三回，谁还不长记性？大伙心说你都射，我们还不射啊？射吧，万箭齐发，可怜老头头慢缠鱼死在乱箭之下。到了，老头都没弄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恨他。

就这样杀死了头曼单于之后，默毒就夺取了匈奴的统治权。为了根除后患，就把头曼单于所心爱的这些妃子生的那些孩子嘁啦咔嚓都宰了。你看这默毒真狠，瞪眼就宰活人的。他刚刚登上王位，而这个时候东胡正是强盛的时期。东胡的首领一听，哎呀，这默毒这小子真狠呢，杀父而自立，亲爹都敢宰。东胡的首领一琢磨，他既然敢杀他亲爹，势必国内大乱，肯定内部有矛盾有分裂。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是我东胡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时候，这便宜我能不占吗？东胡首领找了个由头，派使者来见默毒，说我们东胡首领听说你手头有一匹千里马，我们东胡首领相中了，派我来牵走，你给不给吧？这就叫挑衅，不给打你，就找理由呢。默毒手下的这些群臣一听，这分明就是找邪茬儿，他太欺负人了。哦，这个时候这不来打我们，这不是以多欺少趁人之危吗？有很多人就反对啊，不争馒头争口气，咱得打他。一匹马是小，失节是大呀。可万没想到，这个默毒一摆手，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以马乎？不就是要匹马吗？至于因为一匹马和东胡结仇吗？千里马我们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给他。使者高高兴兴把这马牵走了。东胡首领想找这邪茬没找着，不过一看，哎，看来挺软弱呀，我再试试。又派使者来了，说我们东胡首领听说你身边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我们东胡首领相中了，能不能让我们带走？大伙一听这更过分了，这得打呀。默毒一摆手，哎，不就是个女人吗？有什么大不了啊？给他。又给他了。哟，这东胡首领乐得北找不着了。没过两天又派使者来了，说我们首领看上了一块地啊，这块地大约用现在的这种丈量的方法来说得有1000多平方公里，我们要，给我们吧。群臣一听，那给呗，反正是荒地，要多少有多少，不差这块地，给呗，照方抓药呗，肯定大王还是这套词儿。没想到默毒一反常态，寸土不让，土地是国家的根本，一寸都不给。马上下令杀掉这个使者，与东胡决一死战。而东胡呢，毫无准备，还搁坐家里等好事儿呢，结果被人家这一打，打得大败。此后这个默毒又乘胜追击，吞并了周边很多的部落。在这个时候外界是什么状况啊？秦朝灭亡了，大汉王朝取得了天下，可眼下的匈奴已经称雄于漠北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匈奴开始举兵侵汉。其实大汉王朝已经啊派了韩王刘信镇守边疆，结果刘信哪能抵挡得住匈奴啊，被人家一冲一打就把刘信给打败了。公元前200年，刘邦亲自带兵抗击匈奴，这一年正是冬天，格外的冷，滴水成冰啊，有不少的兵士耳朵冻掉了，手指都冻掉了，就这样。这个默毒

0: 史的遗迹，假装败北，撤退的时候故意把一些老弱残兵放在前面，干嘛？迷惑刘邦。刘邦一看，哦，感情就这点人呢，冲！刚要领兵带队冲，身边的大将刘敬提出反对意见，说陛下万万不可呀，这是匈奴的诱敌之计。可是刘邦呢不听，胡说八道，难道你想阻止我进军吗？就把刘敬给关起来。汉高祖刘邦带一队人马来到了平城，结果被四下里的这些匈奴兵给包围起来了。刘邦杀出一条血路，退到平城东面的白登山，人家派出精兵40万把这山给包围了，水道掐折了，粮道堵死了，这一围就是7天，大伙儿饿的前胸贴透膛，走道都打晃了，你说这仗还怎么打？在这个时候，刘邦身边的这个谋士陈平就站出来了，说陛下呀，我出一主意，我听说这个匈奴首领单于怕他媳妇儿，咱呢带点金银珠宝，带一副啊美女的画卷，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保准他能撤兵。那好吧，刘邦就选用了陈平的计策，去见这个匈奴首领的妻子，就跟他讲说，现在啊我们祖上正准备选厚礼送与单于，这其中也包括2名貌美如花的汉族女子。我不知道啊，您认为是您漂亮呢，还是我们汉族女子漂亮？倘乎单于有了更漂亮的女人，还会宠信于您吗？咱说了，匈奴的这个首领的妻子叫胭脂，这胭脂也担心自己的地位会动摇，就跟这个单于默读就说，大王啊，自古二主不应相斗，您也是主，他也是主，两条真龙不应相斗啊，现在即便您得到了汉朝的土地，您也不能住那儿，鞭长莫及，恐怕还会有失。再则一言，那汉王刘邦自有神灵庇佑，还是大王退兵的好。其实他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劝的。这个默读呢有自己的想法，原本他约了韩王刘信的2员大将三路进军灭掉刘邦，可是时至今天7天过去了，那2路援军没到，他这心里边也开始画魂，怕刘邦啊有鬼心眼儿。他知道刘邦也不是省油的灯啊，身边的大谋士张良、陈平，包括大将韩信，那手下人也是人才济济，莫不如顺水人情，就这样把刘邦给放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山之围。刘邦回去之后深感愧疚，连忙放了刘敬。还是先生想的对呀，可是匈奴危险依旧没有解除，怎么能够安抚边境呢？派刘敬前去合婚，找了一个宫女生的女儿，冒充是公主嫁给匈奴，这样两下子互不侵扰。刘邦死后，匈奴骄横无礼，曾经写了一封谩骂吕后的信，在上文书我们说陈平的时候跟各位做以介绍。到了公元前174年，默读过世，他的儿子被立为新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山之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历史上著名的丞相曹参。说起曹参来，可能很多人呢不大熟悉。要是说起萧规曹随这个成语，恐怕您各位就有印象了。曹参这个人同萧何、韩信相比，他的名气啊的确要小了很多。倘乎要不是这个成语，您要不研究历史的这些细节，可能不会有人注意到曹参。即便在史学界，有时候对于曹参的评价也不是很高，认为他作为丞相的时候，他的功绩不如萧何，认为曹参作为大将的时候，他的本事不如韩信。倘乎单从历史的某个角度，从一个片面上来看，那么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可是既然我们给您讲资治通鉴，从大局出发，从宏观上着眼，这样来评价曹参恐怕有失偏颇。曹参作为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他为西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更重要的是他开启了无为而治的先河。现今人如果说提到汉朝，很容易想到文景之治。那么文景之治就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而真正实践无为而治并取得巨大成效的，跟各位讲，曹参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无为而治的这种哲学思想，咱们把它说的白话文一点，就是说不要啊整天去教育指挥折腾老百姓，而是应该让他们自我的开化，自我的受教育啊，该种地的种地，该休息的休息，该干嘛的干嘛，这样呢老百姓自然就会品行端正，生活富裕，民风淳朴，最终达到那种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状态。那么在此之前没有人实践过。曹参呢先是尝试于齐国，因为曹参曾经做过一段时间齐国的相国，一会儿我们给您讲曹参的故事我们会提及，而后他才挪用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当中，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细想一想，西汉初年的几位皇帝啊，大多数什么状态？粮仓里的粮食堆满了，国库里穿钱的绳子都烂掉了。这说明什么？不仅对汉朝的政权的稳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丰富了人类的经济思想。此外，我们来评价曹参，他是一个善于成钱的人。他的这种成钱可不是无原则的成钱，而是服从于真理的成钱。我们给您说的萧规曹随，其实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曹参呢还是一个善于做副手的人。想当初曹参作为大将的时候，一直都是刘邦和韩信的副手，他独立作战的机会比较少，所以啊虽然说他取得了不菲的战绩，但是历史上对于他的评价不高，总觉得他不能够独当一面。我们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仅看他对于历史的直接贡献，而要从他所处的这个局。

角色和地位上来分析，作为一个副职，如果在他的顶头上司是英明正确的情况下，他还整天的想思路、出办法、出成绩，势必会搅乱大局。副手辅助一把手啊，作为一个副职，曹参就明白自己的定位，他能够配合刘邦、配合韩信，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当初韩信东击赵，曹参呢留在代地清扫残敌，韩信将兵围在垓下，曹操留在齐地，倘忽有未服从者，杀无赦，这样使得韩信在前线上能够放心杀敌，了却后方的忧虑。曹参这样做并不是说他水平差不能够领兵带队，而是分工不同，能够从全局出发，甘心甘愿的当好一个配角。那么我们对于曹参评价这么高，可能有些人觉得说，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史实，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呢？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要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曹参的故事。最开始他只不过呀是沛县一个管理监狱的小官，那个时候还是大秦王朝。曹参的顶头上司呢是萧何，萧何是主力，他是小官，但是这两个人在县里面已经很有名望了。而刘邦呢，泗水亭长，负责押解犯人的。后来刘邦芒砀山斩蛇起义，曹参呢以一个中捐的身份跟随刘邦。什么叫中捐呢？就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后来啊代指宦官。只不过这个时候的曹参跟随刘邦，就相当于咱打个比方是秘书，哎，有点这意思。后来曹参率军进击胡陵，攻打秦国的这些部队，大破敌兵，向东拿下了薛县，而后又攻打胡陵，紧接着一调转部队去驻守方宇啊，等等等等，屡战屡胜。沛公刘邦赐给曹参七大夫的爵位，曹参呢又在砀县东面进军秦朝司马宪的军队，夺取了砀县、胡阜等地，而后又打到了盂县，进攻章邯的部队。在攻打抗阜的时候，曹参是第一个登上城楼的，这个时候他的官职提升为五大夫。到了高祖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05年，任命曹参代理左丞相，领兵进驻关中。过了一个多月，魏王豹反叛，曹参呢就以代理左丞相的身份与韩信率军一起攻打孙赤的军队，进而捕获了魏王豹，包括他的母亲妻儿一块都给逮着了，共得城池52座。咱不挨个细数曹参的这些战绩，我们简单的给您做一个总结。曹参总共打下两个诸侯国，120个县，俘获诸侯王2人，诸侯国的丞相3人，将军6人，郡守、司马、君侯、御史各1人。所以后来刘邦称帝之后，分封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2，赐封平阳侯。当时很多的部将不服啊，陛下呀，怎么能够让萧何排在第一位，让曹大人排

在第二位。曹大人跟随您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赫赫的战功，他怎么能够排在一个文人的后面？你还记得我们给你讲萧何的时候吗？刘邦有一番的说辞。刘邦说，咱打一比方，就好比猎人和猎犬，抓野兽的是猎犬，而指挥猎犬的是人。萧何就好比是人，你们就好比是猎犬，所以萧何排在首位，曹参排在第二。不过这也了不得了。后来萧何临死之际向皇上推荐说，眼下接替相位的只有一人，谁呀？就是曹参。其实曹参在接替这相国之前，曾经啊任齐国的相国。怎么还有个齐国呢？当时啊项羽已死，天下平定，刘邦做了皇帝，韩信呢被调封为楚王，齐国就化成郡。曹参呢归还了汉丞相的印，汉高祖刘邦把刘肥封为齐王，任命曹参为齐国的相国。有这么一个小插曲儿。这个时候做齐国相国的时候，曹参有心眼儿。怎么呢？齐国当时有70座城池，天下初定，皇上年纪轻轻，曹参呢就把这些上了年岁的人和一些读书人都给找来开个会，询问如何安抚百姓。有人就说了，说胶西呀有一个葛公，精通黄老之学，您应该请教一下葛公。曹参有这点好，礼贤下士，听说有高人，那我不能交臂失之，派人带着厚礼把这葛公给请来了。见到葛公，曹参一躬扫地，听说葛公学识渊博，在下特来请教。葛公一看曹参这么高的身份，对自己个平头百姓这么客气，也十分的感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葛公就想说，治理国家呀，贵在清静无为，让老百姓啊自行安定。于是乎曹参就把葛公给请过来，让葛公住正房，自己住旁边那厢房。那么曹参治理国家的要领采用的就是黄老之学，所以他当齐国丞相9年，齐国安定，百姓大为的称赞。公元前193年萧何去世，曹参听到这个消息，就跟他的门客讲，赶紧给我收拾东西，我要入朝当相国。大家伙不理解，原来啊在沛县的时候，萧何是主力顶头上司，曹参呢是他手下的一个副职，俩人关系还不错。后来跟随刘邦东征西讨，两个人的身份差距越来越大，几乎都不说话，见不着。怎么这回萧相国一死，这消息还没传到这儿，曹大人就说自己当相国呢？这怎么回事呢？过不多久，朝廷果然派人来请曹参。你看，这说明什么？说明一，萧何知人善任，为人大度；二，曹参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呀，装着天下，而且眼目聪明之人，就预感到这事儿只有我能行。曹参去当这个相国，临走之前跟继任齐国这丞相，他得跟他下一任得交代交代呀，得嘱咐嘱咐啊，这齐国该怎么治理呀？就跟他说。说你呀对待齐国的这些人
要把齐国的这个监狱作为某些人行为的寄托。监狱当中的这些人，这些行为，你要慎重对待，但不要轻易干涉。狱士的这些行为，监狱里面是善恶并存的，倘乎你严加干涉，那么让坏人何处安身呢？这一点要切记切记。咱简短截说，曹参做了相国，做相国伊始，任何事情都没有更改，一概遵循萧何制定的法度，从各郡各诸侯国当中挑选那些质朴不善文辞的后头人，把这些人找来作为丞相的这些下属官员，而对于原有的那些官员当中说话讲究知乎者也，哎，追求名誉的那些人予以辞退，选那些能办事儿、会办事儿的人。除此之外，曹参整天呢坐在家里就是喝酒，上顿酒下顿酒，不理朝政。哎，有些官员和宾客就搞不懂，说这曹相国怎么天天喝呀，花天酒地，天天美酒，这长此以往，这个国家还好得了吗？有些人呢就想上门呢规劝规劝，可是这些人一到，曹参立刻来来来，哎，先别说话，先别说，先说，来来，来者为客，来来，先喝，先把酒端上来了，你怎么说？喝吧，唠两句闲嗑，把这话茬就岔过去了。酒过三巡，这些人刚想站起来，再想规劝，曹参又说：“来来来，换酒，刚才喝的那是一种，我这儿还有一种美酒，咱换着喝。”三回五回，把这伙人灌醉了，想张嘴的到了也没张了嘴，一次两次，三回五回之后，没人规劝了，就知道去规劝的都得喝醉回来。有人又发现了，说这个曹相国住的那后花园啊，跟有些官员住那地方挨着比较近，那官员呢成天的半夜喝酒唱歌大呼小叫，有些人就烦，就想啊请这个曹相国出面制止一下。哎，有人就跟曹参讲说：“大人呐，您看看这现在有些官员这不像话呀，天天这半夜不睡觉大呼小叫的，您到后花园，您听听。”曹参到后花园一看，哦，他们喝呢，来来来，咱也摆上，哗，高一声低一声跟着一块儿喝。倘乎别人要有一些细小的过节，曹参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一来，有人就不满了，或多或少就把这事儿跟汉惠帝讲了。汉惠帝一听，心里面可不大高兴，心说：“曹参，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认为我年轻，你不愿意保我呀？啊，天天坐家里喝酒，不是整出这个事儿来，就是整出那个事儿来，你什么意思？”有心想说，但是呢又一想，曹参是萧何举荐的，难道说萧相国能看错人吗？可不说，这心里面这劲儿又过不来，就把曹参的儿子给找来了，说你回家问问你父亲，你就说现在高祖刚刚过世不久，新皇帝刚登基，根基尚浅，年纪轻轻，还没有什么治理朝政的经验，眼下正需要相国多加辅佐，可是身为相国却整天跟别人喝酒闲聊，一不向皇上请示报告政务，二不过问朝廷大事，长此以往，这个相国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安抚好百姓？汉惠帝特意叮嘱说：“你呀，别说这话是我说的，你把它变成你的话，你明白吗？”臣领旨，儿子回家了，找了个机会变着法
把这套词儿给讲

0: 没想到刚讲完，曹参呱嗒一下生气了。你个小小孩，你懂得什么叫朝政？你懂得什么叫国家大事？你身为朝廷官员，你应该回宫去伺候皇上。一边骂一边拿那板子把儿子胖揍一顿，你说多冤吧。哎呀，窝气憋火，就这样来见汉惠帝大诉委屈。汉惠帝一听更不高兴，心说曹参，你这是打谁呢？你这是打你儿子吗？你这不是打我吗？你儿子这些话是我让他去问的，你什么意思？第二天早朝已毕，单独把曹参给留下来了，问他，你为什么打你儿子？他说的那些话是朕我的意思。曹参一听，先把官帽摘下来了，扑通跪倒在地。汉惠帝没明白呢，平身起来说话，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曹参一想，我得说，陛下，陛下试想，您同先帝相比，谁更圣明英武？汉惠帝说，我怎么能够跟先帝相提并论呢？陛下，那么我的才德跟萧何萧相国相比，陛下认为谁更强些？汉惠帝一笑，我感觉好像你不如萧相国。其实汉惠帝说的很委婉，汉惠帝那意思就是你就是不如萧相国，只不过这话没那么直接说。曹参把皇上的话茬接过来了，陛下您说的太对了，既然陛下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才德又赶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一统天下之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又卓有成效，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比他们更好的法令和规章来吗？陛下，现在正是陛下继承守业的时候，而不是陛下创业的时候。正所谓创业容易守业难，因此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应该尽心竭力遵照先帝的遗愿，谨慎从事，恪尽职守，对于已经制定并且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不应该乱加改动，我们只需要遵照执行就可以了。我现在这样办不就是照章办事吗？这曹参啪啪啪一顿讲，汉惠帝一听连连点头，朕明白了，你不要再讲了。就这样，曹参在朝廷任丞相三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权稳定，经济发展，百姓生活日渐提高。曹参死后，老百姓编了一首歌谣，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萧规曹。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书接上回，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四儿，群臣平定了吕氏叛乱之后，推代王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汉文。汉文帝继位的当天，马上发布诏是大赦天下，并且赐民众老百姓牛羊和美酒，允许老百姓啊痛饮3天。这个诏书往下一传，大家伙无不鼓掌称善，是大快人心。紧接着孝文帝开始分封功臣，平叛吕氏叛乱，那很多有功之臣呢，这得奖赏啊，按照功劳的大小给排了个顺序，升官封赏。比方说太尉周勃增加封邑10000户，赏赐黄金5000斤，丞相陈平封邑3000户，黄金2000斤，等等等等，挨个都分封了。大家伙是无不高兴。没过多久，汉文帝又下了一道诏书。什么诏书啊？废除连坐的这个残酷刑法。汉文帝就说，你说想当初制定这个连坐，这个太可恨了，一个人犯了法定了罪也就完了，为什么要把他的父母妻儿3亲6故一起都逮起来呢？这个有什么好处？我看呢，这个法令啊非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今天召集群臣就是想商议商议，要改变一下这条法令。大臣们一商量，那好吧，按照汉文帝的意思，废除了一人犯法全家连坐的法令。老百姓一听，那更是拥护啊。到了第二年，汉文帝啊立了自己的儿子刘启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汉景帝。紧接着立刘启的母亲为皇后，人称窦皇后。汉文帝因为设立皇后，所以啊特赐天下没有妻子、没有丈夫、没有父母的这些穷苦人，以及80岁以上的老人和9岁以下的孤儿，每人一定数量的米、肉、布匹。老百姓乐得嘴都合不上，这真是个好皇帝，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所以大家伙提起汉文帝，无不鼓掌称善。你看，都拥护这个皇帝。为什么？当官为民做主，为民着想，把老百姓的事儿放在头一位，这就是好官。在此之后的23年的时间里，汉文帝又先后论功封赏了一些从代国跟来的功臣，下诏让臣民呢劝谏自己的不足之处。倘乎我作为君王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作为臣子的、作为民众的，就可以直言谏君。只要提出来对，非但我改正，反而对于提意见的予以重赏、低评和自我批评。而且这个汉文帝还实行了亲耕之礼，耕啊，耕田的耕。古代帝王带头耕种一块地，借以来感受老百姓的辛苦，做一表率，体恤百姓的不易。但很多人不愿意这么做，当皇上多好，成天有吃有喝的啊，享福，这多好，耕地干嘛呀？这玩意儿多累呀，春种秋收夏拔草，没有一件不卖力气的。汉文帝亲自亲力亲为。除此之外，汉文帝还废除了农田的租税，先后几次驱逐匈奴的入侵， 并且定下了与匈奴和亲的国策。在汉武帝时期呀，也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叫提营救父。那么说起这个故事，我得给您说一说。公元前167年的时候，在齐国临淄这个地方有个小姑娘，名叫淳于提营，她的父亲呢叫淳于意，原来啊是个读书人，后来喜欢医学，经常给人家看病，传出名了，十里八乡公认为名医，后来做了太仓令。但是这个淳于意啊，不愿意和这些做官的人有过亲密的来往，也不会那些阿谀奉承，对于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呢，也看不上，自然不会拍马屁，所以很多的官儿都不得意这个淳于意，怀恨在心。只不过这个淳于意呀，政绩斐然，为官清正，所以这些人想找茬儿，找不着。没过多久，淳于意一看，算了，做官不自在，自在不做官，我干脆还当老百姓，辞官归故里，当了个医生。这一当医生，麻烦事还来了。有一次有个富商家里有人得了重病了，赶紧把这个淳于意给请去了。淳于意一看这人病得很严重，给开了个方子，说你按这药抓，连吃三天肯定能会病情减轻。结果这药吃完之后，非但没好，没到三天这位死了。这富商那能同意吗？好啊，淳于意，你是不是有意下毒啊？这还了得，我告诉你，凭着自己有钱，在官府里把淳于意给告下来了，说是这个淳于意呀，故意给开错了方子，药死了人，拿钱上下一打点。看那过去打官司那是打的是钱呢，衙门头冲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别看孝文帝是仁政，咱不可能所有的官儿啊都像孝文帝这样，所以就赶上这个贪官收了钱，自然给人家办事，就判这个淳于意呀肉刑。什么叫肉刑啊？脸上给刺字儿，鼻子给炫下去，左脚给砍下去，残破肢体，要把他押解到长安去受刑啊。淳于意临走之前是仰天长叹的，可叹我淳于意只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没有男孩，遇到这种大事儿，一个有用的也没有，都不顶用。其他几个女儿就知道哭，唯有最小的女儿提盈，别看是哭，伤心难过，但又十分的气愤，心说爹爹你这么讲话就不对了，为什么女孩就没用，我非得要做出来表现一下不可。所以他提出来要陪着父亲一起上长安，家里人怎么劝也劝不住啊。提盈到了长安之后，我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就递到汉文帝的手里。汉文帝打开奏章一看，是个小姑娘写的，很是重视。看这奏章上写的很明显，说我叫提盈啊，我是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是两袖清风，为官清正，这回他犯了罪了，被人诬陷，处以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感到伤心。你说一个人砍去了脚就成了残废，把鼻子炫下去就不能安上了，再想改过自新也没办法了，身体已经遭到破坏了。所以啊，我情愿官府啊把我给找去当奴婢，我替我父亲赎罪，好让他呀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一看是大受感动，一个孩子 能说出这番话来。

0: 跟着。
1: 这还不算，还要破损他的肢体，这样的刑罚怎么能够劝人为善呢？所以啊，寡人建议应该想一个别的办法来代替肉刑。大臣一商量，那好吧，就把这肉刑改为打板子，把原来的砍脚啊变成500板子，砍鼻子呢变成300板子。于是打这汉文帝这儿开始下令废除了肉刑，就这样小提盈救了他的父亲。你看这文帝啊废除肉刑，这是件好事，但是在执行起来其实也有不少的弊病呢。比方说有些犯人根本禁不住500，禁不住300，夸夸一打倒给打死了，反而加重了刑罚。后来到了他儿子景帝的手里，才把这个打板子的刑罚给减轻了一些。但是从这个提盈救父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汉文帝对于民众施仁政的做法可歌可泣，值得赞赏。而且这个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提倡节俭的皇帝。据说汉文帝在位的时候生活十分的朴素，经常穿的是粗布的衣服，甚至于叫自己的宠妃也不许穿那种长裙，不准穿拖地的衣服，用的蚊帐不能绣花。在他在位23年的时间里，他的宫廷啊还有他的服饰用具基本上没有增加，只要有不方便老百姓的马上放弃，利于民众。比方说汉文帝曾经想修建一座露台，一计算得花费上百斤的黄金，文帝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命人修建自己的陵墓霸陵的时候，规定所有的东西用瓦器，不准用一些金银铜锡的金属作为饰物。总而言之吧，用自己的行为道德来感化民众。所以说呀，国内是人口兴旺，老百姓过得是十分的富足啊。到了后元7年6月，文帝病重，临死的时候留下遗诏，关照自己的百姓说啊，只需要服丧3天，后宫的宫女全部遣散回家。你看这个汉文帝啊，真可谓是一个仁爱的君主啊。尤其是这汉文帝的节俭之风，应该值得我们学习呀。现在我们国家提倡节约型社会，我们也应该拿文帝作为榜样，学一学汉文帝。比方说节俭的社会风气应该大力提倡，而且呢应该从党风官风抓起，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文帝是榜样。过了几年，文帝一死，他的儿子刘启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汉景帝。这个景帝跟他父亲大同小异，继续推行仁政，老百姓是各安生计，国库有积蓄，粮食也有剩余，人民百姓过得很好，又没有匈奴在边境上骚扰，一派富裕升平的景象。而且各地的诸侯王又都是刘姓，刘氏家族控制着整个的政权。那也说呢，这就挺好了。挺好啊，也有不好的。正所谓和平年代要居安思危，何况在过去封建年代，你看着好像一点事儿没有，其实这里面暗藏着危机。比方说各个诸侯王现在权势很大，而且呀，人马是越来越多，招兵买马，很少向朝廷来进贡，严重危害了汉朝的中央集团。说是各个诸侯王

0: 显然就是各个小国呀。这种的矛盾和争斗早早晚晚有一天得爆发出来，而且这一爆发那就是一场塌天灭顶的大灾呀。慢说景帝看出来，景帝周围的许多大臣也都看出来了，比方说大臣晁错，于是乎向景帝建议要削藩。什么叫削藩？就是要缩小各个王侯的地盘，限制他们的权力，逐渐的收回来，缩小他们的军队，防止他们作乱，加强自己的统治，把他们都给弄小了，回归到原始状况，便于自己的统治。景帝一听正合朕意，还没等实施呢，这消息传出去了，吴王刘濞联合六个刘姓的诸侯王头一个就反对。这吴王刘濞是谁呀？皇亲国戚呀，那是刘邦的哥哥刘仲的儿子，这要算起来这是景帝的长辈。即便这样，这个刘濞啊，打着朱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挥戈向西，是直奔长安。说的很好听，清君侧，清除君王身边这些奸佞小人。景帝一听，这可怎么办？这要两下开兵建仗，最倒霉的是老百姓，老百姓是最无辜的。也许是自己的做法有误吧。为了停止战端，没有办法，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晁错给杀了，并且派使者通知七个诸侯王说，现在你看，你不知道朱晁错、清君侧吗？寡人已经把晁错给宰了，望各位王啊，赶紧回到各自的封地，免生祸端。结果刘濞听说这个晁错已死，非但不退兵，反而加快了进兵的速度，包围了西凉，要进攻长安。景帝这才知道，感情这个刘濞不是为了朱晁错、清君侧而来，是为了夺王位而来啊！他要把我推倒，他当皇上，这还了得？历朝历代这是最大的罪名，谋反作乱那还了得，斩立决呀！连忙派大将窦婴、太尉周亚夫领兵带队讨伐七国之乱。咱们闲言少叙吧，叛乱很快给平息下去，七个王子给杀了，汉景帝重新任命七个王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呀。平乱之后，景帝封周亚夫为丞相，窦婴为魏齐侯，国家这才安定下来。据说汉景帝刘启曾经啊，想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太子刘彻呀，托给这个周亚夫，但是呢，没有直说，还得要试探试探周亚夫。有一次啊，大宴群臣的时候，把周亚夫给找来了，给他准备了一大块肉，这块肉没切开，整个一块，而且也没给他预备什么刀啊、筷子啊，都没有。周亚夫一看很不高兴，一回头向那主管宴席的这个官员要筷子，说你太不像话了，怎么没有筷子？这还了得？当着皇上的面儿。汉景帝一笑，丞相啊，寡人给你这么一大块肉，你还不满足，还要筷子，你真是讲究。周亚夫一听皇上挑理了，赶紧跪在地上磕头谢罪。汉景帝说，算了，既然丞相吃不惯，那就算了吧，今天的宴席到此结束。周亚夫啊，退了出去。景帝搁后面看着，闷闷不乐呀，心说呀，这个周亚夫看来不合适辅保幼主啊。你看汉景帝试探周亚夫的方式很巧妙，那个时候我怎么没听明白这怎么回事儿？ 福保佑主的大臣，首先要稳重平和，任劳任怨，而且不能有娇气。少主年幼，年轻气盛，万一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作为这种托孤的大臣，福保佑主的重臣，必须有长者的风范，得能够包容这些过失，而且是尽心竭力呀。现在即便寡人我给周亚夫一点委屈，他都忍受不了，满脸不高兴，怎么能够包容幼主的过失呢？按照这个景帝的想法，我赐给你肉，你就应该二话不说，甭管有没有筷子有没有刀，你就应该吃了，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是作为臣子的本分。你要筷子，这就说明了你有非分的做法，你有过多的要求，我能不防着你吗？你看汉景帝也不白给呀，在细节上考察人才。现在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细节决定成败，其实也一样。这就叫见微知著，因小见大。作为领导，考察一个员工，考察一个属下，不一定要等这个属下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哪有那么多大事儿可做呀？怎么办？就得在平常的工作生活当中，通过一些细小的小事儿来看这个人，说话呀，办事儿啊，来发现这个人的内心特点。作为领导，当然也不能够以偏概全，从一件事儿来断定一个人。作为一个正常人，或多或少都有毛病，利己主义也好，或者说机会主义也好，那么作为领导就得包容属下，就得有长者之风，通过很多的事儿，通过一段时间来考察员工。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讲，一个人做好事越多，是好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说，现代企业的领导必须学会啊，由外及内，由内及外，通过细节来考察人，这也是领导学当中新的课。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上文书我们说到汉景帝的时候。

0: 提到过一个人，那就是名将之后周亚夫。为什么说他是名将之后呢？周亚夫的父亲是汉初大将周勃，而且这个周亚夫啊，有勇有谋，治军严谨。早些年间，周亚夫尚未封侯，在河内担任郡守的时候，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一个算命的，这个人呢，自称是铁嘴钢牙呀，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啊，没有他不知道的。一报号说我叫许富，想给这周亚夫算一命。周亚夫说那你就算吧，但是打心里周亚夫可不大相信，闲暇无事你算吧。这个许富闭着眼睛掐着手指头好半天，这才说话说，将军你呀，三年之后会被封侯，八年之后又会担任大将和丞相，掌握国家大权，是地位显贵，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 周亚夫听着挺美，谁不愿意听好听的，
0: 没想到这个算命的话锋一转，不过将军呢，此后九年将军将会被饿死，有牢狱之灾
1: 呀。
0: 这周亚夫很不高兴，细想想这个算命所讲的，周亚夫又为之一乐。哎呀，江湖骗术不可取信，
1: 不信。
0: 这个许富一听还很较真儿，将军呢，切莫小视，我所讲的必会严重，我所讲的那都是真的呀，你可别不信呢。周亚夫一乐，你说我三年之后怎么的封侯，你知道不知道我还有个大哥叫周胜啊，我大哥已经继承了先父的爵位，已经是侯了，就算我大哥死了，还有他儿子呢，也轮不到我呀，我怎么能够封侯呢？再有像你一说，我又是什么当大将，又是什么丞相，掌握大权显赫，又怎么怎么样，那我都这么显贵了，我怎么最后又能给饿死呢？
1: 你看看
0: 你自己说的话都前后矛盾，那怎么能叫我相信？哎呀将军呢，这话我可不该说，不过将军不信，我呀多说一句，将军你的嘴边有树纹呐，你的嘴边有树纹直进口中，这是饿死的面相，相书上写的是一点儿不差呀。但是不管这个算命的怎么说，周亚夫就是不信。你看周亚夫不信呢，这玩意儿也邪门，真就像这个算命所讲的，一步一步，一点儿都不带差的。您慢慢往下听。三年之后，周亚夫的哥哥将侯周胜犯了罪了，犯了法了，文帝是十分的动怒，就封周亚夫为条侯，继承将侯的爵位。你看还真给他封侯了。许富讲的第一步严重了。到了公元前158年，匈奴出动6万精兵大举入侵，边疆发生了战事。文帝一看这还了得，赶紧派兵前去抵御，还派出三员大将驻守长安附近，坝上集门以及细柳，以防京城不测呀，别齐胜不顾家老窝叫人给端了。驻守细柳的就是周亚夫。过了几天之后，汉文帝很不放心呐，究竟这三位将军把守的怎么样啊？用句新名词说，我得去视察一下。文帝骑着马来到坝上和集门呢，一看这两个。

地方防守的不算很强，这军队治理的也不算很好，文帝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虽说这两个地方的驻军对待文帝是远接近迎，大门悬灯，二门挂彩，但是文帝心里很不满意。紧接着就来到了周亚夫的细柳营，离着多老远，就看见营门外的许多甲士是排列整齐呀，挖壕沟，设鹿角，摆下了九宫八卦阵。这些武士一个个持刀拿戟，就好比大战临开始一样，一个个都是临战的状态。文帝的先头部队来到营门口，有一个领头的拿马鞭一指，哎，赶紧进去通知你们周亚夫，就说万岁爷驾临细柳营，叫周亚夫赶紧出来接驾，快去。结果连喊两遍，守门的这个卫兵是一动没动，耶，可把这位给气坏了，翻身下马来到这个兵士的面前，我说你是聋子吧啊！我说话你听见没有，还不进去通报。将军有令，军中只听将军命令，不听天子的号令，呀呀呀呀，反了你了啊！结果不管这人怎么叫，营门就是不开，得等汉文帝来了再说。时间不大，文帝的车马是陆续的赶到，结果也被守门的兵丁给拦在了营外。没有办法，汉文帝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兵丁这才进去禀报。周亚夫听说皇上来了，不敢怠慢，打开营门，放汉文帝的车马入营。刚到门口的时候，兵丁又给拦下了，慢，将军有令，军营之内不许车马疾行。没有办法，汉文帝只好让这个车队缓慢的前行，一直来到军中的大帐口，周亚夫这才顶盔贯甲，全身披挂，前来迎接文帝。万岁，恕微臣甲胄在身，不能施以全礼，望陛下见谅。你看怎么叫治军严谨呢？汉文帝一听，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是大为的感动，双手扶着这车栏杆，身子往前探，将军免礼，寡人呢是来慰劳将军以及诸位将士的。赶紧命人把慰劳品拿上来。慰劳之后，文帝带着文武大臣回去了。一出营门口啊，周围的这些随从都纷纷的议论，哎呀，这个周亚夫啊，一点都不懂得礼节，你看见了皇上跪也不跪，是拜也不拜，摆臭架子，到他自己大帐门口才出来接，这还了得，以为自己怎么回事了，呵，你看这牛的十字加两点嘛，抖起来了啊，说什么的都有。可是汉文帝啊不这么看，反而大为称赞周亚夫，周亚夫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先前呢，我等到霸上和棘门去看看，那儿的驻军简直是儿戏呀，没打仗还则罢了，要打起仗来呀，非当了人家的降将不可呀。至于周亚夫的军队，那是雷打不动的，所以是赞不绝口。一个月之后，战事平息，汉文帝任命周亚夫为中尉，掌管军事治安。即便在汉文帝临死的时候，还把太子给找来，说将来如果国家出现了麻烦，出现了战端，你可以叫周亚夫领兵带队前去平叛的。当然这是后话。后来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发起了七王之乱，上文书咱们说了，吴王刘濞联合六个诸侯王，打着清君侧诛晁错的这个旗帜，直奔长安而来。即便把晁错给杀了，这些诸侯王仍旧

不肯退兵。没有办法，周亚夫官为太尉，率兵平叛。周亚夫作为大将，足智多谋，采取舍居保帅的方式。你说什么叫舍居保帅？先听任吴兵攻下梁国而不去救援，然后呢牵制吴兵，而后断绝吴楚的粮道，最终制服了吴楚的军队。舍居保帅，先舍弃梁国而不救，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汉景帝的支持之下，计划很成功。不过这样也得罪个人呢，梁孝王刘武。本来我就够倒霉的了，你置之不理，按兵不动，你周亚夫居心何在？你分明把我梁武王置于死地，你弃之不管。行，周亚夫，你等着，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俩人为此结下梁子了。所以这个梁武帝一有机会就跟这个窦太后啊谈论周亚夫的缺点。一来二去，这个窦太后对于周亚夫也没什么好印象。但说有一次窦太后来见皇帝汉景帝，哎呀，我看皇后的哥哥王信是不是应该可以封侯啊？汉景帝一听就是一皱眉呀，哎呀哎呀，这个事情我看还是从长计议为好。想当年南皮侯窦彭祖是太后的侄儿，张武侯窦广国是太后的弟弟，先王不封他们作为侯爵，而到了我继位就封皇后的哥哥，这于理之上说不通，我看还是不封为好。窦太后一听很不高兴，哎呀，做皇上做到你这份儿啊，都给做死了。人呢，应该学会随机应变，该变化的就应该变化，不能够一成不变。想当年我哥哥窦长君在世的时候不能封侯，等他死了封他的儿子为侯，这件事儿叫我很是后悔。我看还是封王信为侯吧，以平我心中的不满，要不然我还得后悔。哎呀，我看这件事情还是等我和丞相周亚夫商量一下再做决定吧。窦太后很不高兴，转身走了。汉景帝把周亚夫给找来跟周亚夫商量这件事，周亚夫一听这怎么能行呢？想当年高祖曾经做了一个决定，不是刘姓人不可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可封侯啊。如果不守约定，天下人皆可击之。王信虽说是皇后的哥哥，但是头上没有寸功，没有功劳，这要封他恐怕民心不服啊。景帝一听是哑口无言，就算想封，这回也封不了了。景帝这心里也有一些不快。过了没多久，匈奴来投降汉朝，景帝很高兴，就想封他们为侯。周亚夫又二次反对，陛下，这些人背叛自己的君主，假如封赏他们，以后怎么责罚那些对于君王不忠的人？叛将不可封。可是汉景帝一听啊，不以为然，我看就应该封，投降我们大汉，我们就应该予以鼓励，予以封赏，这怎么能不封？不必理会，寡人封。继续封侯。周亚夫很不高兴，打这儿起称病不上朝了，不管怎么去叫周亚夫就是不来，一个不来是百个不来。其实在此之前，汉景帝因为废太子就和丞相周亚夫发生过争执，再加之这件事儿，汉景帝对待周亚夫这个印象也不像以前了。
尤其是汉景帝想把太子刘彻托付给周亚夫的时候，曾经啊很巧妙的考察了周亚夫。什么事儿？咱们上文书说了，书不重叙，结果使汉景帝大为失望。打这儿起，对待周亚夫是横眼竖眼看不上，这一个人要烦一个人的没治，怎么做都不对，人要走下坡路啊，怎么都不顺，那真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暗起葫芦瓢又起，倒霉事是一个接一个。慢说周亚夫，咱们也是一样，要说个顺利，哈，好事是接连不断，刚涨完工资，哎，媳妇儿给生个大胖小子，哈，刚分到房子又中了个二等奖，一个接一个。要说倒霉呀、啊，没治，喝凉水都塞牙，放屁砸脚后跟。周亚夫现在就是这样，没过多久出事儿了。周亚夫的儿子替他父亲买了500件殉葬用的盔甲盾牌，过去古人都迷信的，相信这人呢有转世轮回，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这人要死了，这墓里面得放好多殉葬品，什么锅碗瓢盆啦，还有很多的这什么刀枪啦，什么意思？到那个世界里接着用。周亚夫是武将，所以呀、啊，买了很多的这些盔甲呀、盾牌呀、刀枪啊，都给买回来，打算作为殉葬品用。可是周亚夫这个儿子有点爱小，贪小便宜，克扣工钱。本来商量好了，说这个搬运工啊，背完之后给10个大钱，结果一算账的时候给8个，有时候给6个，找一些毛病，说你把这给碰坏了。你没按时间送来，我得克扣点儿。所以这么一扣啊，他是从中渔利。你说这么一来，这些搬运的民工老百姓能不恨他？背后直骂，咬牙切齿。在这些人当中，也有精明的，也有聪明人。他们知道，武器是国家禁止买卖的，随便买卖武器，你干什么？你想造反呢？你尤其又买这么多，500多件，够组成一个小部队的了。所以呀、啊，写成书面材料，就把周亚夫的儿子给告了，说周亚夫指使儿子有叛乱朝廷之心。这件事儿就告到皇上那儿，皇上专门责成人去办这个案子，一查，先把周亚夫的儿子给查到了。再往上一倒根儿，周亚夫跟着也坐车，子不教父之过呀，你当爹的你怎么想？你作为国家的王侯，你怎么支持你儿子的？你到底居心何在？把周亚夫也给逮起来了。你说那个刘武和窦太后能不高兴吗？而且这俩人也传出话来了，叫审理这个案件的廷尉啊，一定要认真办理，明白那意思没有？认真办理，这里面有文章啊。现在周亚夫是人在矮檐下，你说过去领兵带队大将军功劳赫赫，现在没用，是虎你得卧着，是龙你得盘着，你现在是有罪之人。结果在公堂上一审，你周亚夫买这么多兵器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要造反？周亚夫是有口难辩，结果索性一语不发，你爱怎么问怎么问，我不吱声，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审了几堂，周亚夫闭口不言，把这当官的给愁的，这可怎么办？周亚夫不说，这证词也没法写，没有证词也不好定案，这可怎么办？干脆上报给皇上吧，请示一下汉景帝。汉景帝一听也是勃然大怒，重新派官员专门审理此案，
下。

0: 定期限必须给朕一个说法。又派个官去了，
1: 这官可不像先前那个，他在大堂之上
0: 先动文后动武，
1: 周亚夫你是不是想要造反？
0: 周亚夫说，我造什么反呢？我买的那是殉葬品，你看不见呐，我能拿殉葬品造反吗？再说造反我招兵了吗？我买马了吗？我积草屯粮了吗？我有过不臣之心吗？我怎么能够造反呢？周亚夫急得也够呛。当官的一听，好啊，周亚夫啊，你是铁嘴钢牙，宁死不招啊！好，好，你说你不造反，你不造反，你说你买的这是殉葬品，你什么意思？难道说你活着不造反，你死了还要造反吗？你化成鬼，是不是也要起兵造反呢？啊？你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周亚夫气，最后干脆一语皆无，你问什么我也不吱声，连急带气回到牢房里，开始不吃饭了，绝食，没胃口。其实这个周亚夫一入狱的时候就想过自杀，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的夫人劝呢，这才没死。现在周亚夫这火上的大了，一气之下是绝食五天，最后吐血而亡。你看，真叫那个算命的给言中了，到底是给饿死的。可叹一代大将周亚夫落了个如此的下场。回想当年周亚夫平叛七国之乱的时候，在他的身边还有一员小将，这员小将也是骁勇善战，单人独骑冲入敌营啊！他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飞将军李广。你别看李广也是战功赫赫，不过他的结局和周亚夫有些相似。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0: 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1: 书接上回，上文书我们说到飞将军李广，提起这个李广啊，他服侍过汉朝的三位皇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而且李广的这一生可说是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功勋卓著。你看这李广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这三代皇帝没有一位封李广为高官的，侯爵呀、丞相啊，没有。比方说跟李广在同朝为官的堂弟李蔡，哎，官运亨通。也不知怎么的，这李广啊生不逢时。所以您打开《滕王阁序》，王勃有这么一段话：“嗟乎，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李广这一辈子也够倒霉的。但是提起李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比方说，在《水浒传》里有一位梁山好汉叫花荣。射箭射的才棒，说射这人的左眼，绝不射到这人的右眼，指哪儿射哪儿，是箭不虚发，百发百中。他有个外号叫小李广花荣，可见李广的箭法多么的高啊！要说起这个李广啊，他的家里啊，世世代代都是武将出身，都是学习武，尤其擅长骑马射箭，那箭射的才棒，百步穿杨。汉文帝十四年的时候，匈奴兵大举入侵，抢夺老百姓的这些财物，老百姓是生灵涂炭，哭爹喊娘。李广不忍心看到百姓受辱，主动报名参军。由于这个李广啊英勇善战，所以说立下了赫赫的战功，被封为中郎将。同他一起参军的还有他的堂弟李蔡，也给封了官。后来李广作为文帝的侍卫，也经常是冲锋陷阵，多次救文帝于水火之中，化险为夷，深得文帝的赏识。文帝啊，有时候看见李广就常夸李广，李广不在的时候，看见文武大臣也说，说这李广这真是我朝的一位难得的将军，可惜李广生不逢时啊。这要是生在高祖的年代，就凭李广的能耐封个万户侯，那也没什么可奇怪。到了汉景帝继位的时候，这李广又给升了官，升为陇西都尉。没出几年，发生了七王之乱，李广跟随太尉周亚夫去平定叛军。在两军疆场上，李广是勇猛无敌呀，在昌邑城夺取了叛军的帅旗，立下了大功。因此这个梁王把将军印赠给了李广，这可倒了霉了。回朝之后，因为李广私自接受梁王的军印，所以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赏，白干了。后来李广被任命为上谷太守，这个上谷郡和匈奴啊紧挨着，三天两头的发生战事，所以说这个李广经常带兵冲杀于两军阵，那真可谓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作为大将的难免阵前亡，不是有那么两句吗，叫瓦罐难离井沿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拿一个小瓦罐去打水，小心翼翼，可别打了，今天没事，明天没事，保不齐哪天夸嚓一下这瓦罐就碎了。做大将的也是一样，在两军阵上就凭别人死，自己就不死，哪有那说呀，指不定哪天就回不来。所以说李广啊，这也可以说是在刀头上舔血呀。朝廷当中有很多的人十分敬佩李广，也十分心疼李广。比方说 专管边疆事务的有一位叫公孙大人，对李广是既器重又爱护，很爱惜李广，就上书给汉景帝：陛下，李广将军智勇非凡，是举世无双，这是我朝的瑰宝啊。可是这个李广啊，经常和匈奴交锋，一打仗就玩死了干，这要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国家可就失去了一员虎将啊。万望陛下能把李广调到别的军，别有那么多战争事儿发生。好吧，汉景帝就同意把李广啊调到了上郡太守。你别看这个上郡距离京城啊稍微近一点，但是这个匈奴兵也经常来骚扰。单说有一年，几千匈奴兵啊风卷残云一样就包围了这个上郡。李广是奉命出征，临出发之前，景帝派来一个副将随军参谋。这个参谋对于打仗是一窍不通，但是这个人是景帝的心腹红人。按理说你不懂打仗，李将军怎么说你怎么办就完了。哦不，这位啊没能耐装有能耐，外行领导内行。你看在现在有些企业内部也不乏有这样的现象，身居一些部门要职的人是外行，哎，就是这些外行他领导你内行，所以说在后面给你瞎指挥胡乱猜疑。明明的两军阵上都玩命了，他搁后面研究，哎呀你这腰刀不够长啊，你这腰刀应该两尺四，一尺三不行，这不是裤腰带，你拴着那玩意儿干什么。总而言之一句话呀，爱出风头，老想露一手，老想显显自己的能耐。这位心腹也是这个毛病，所以说他带着几十名的骑兵去巡逻，结果走到半道上看见三个匈奴兵。这三个匈奴兵啊，一不骑马，二不拿刀，只是弯弓跨箭，仨人搁那儿溜达。嘿，这心腹官一看这个手工一件，这我要把他们仨给拿着回去跟皇上一汇报，这我也人前显贵傲里多尊，我以多欺少，给我杀。率领这些骑兵想包围这仨人，这三个匈奴兵一看呀，汉朝发兵了，一不慌二不忙，弯弓搭箭啊，啪，好家伙，霎时间是箭如雨发呀，速度还快，而且箭无虚发，一箭一个，不是要命的就是负了重伤，纷纷落马呀。这位心腹官一看不好，遇到查价的跑，拨马相走，你再快没弓箭快啊，帮一箭正得打到肩头上，哎呀，扶着箭跑回来了，面见李广，和这嘴疼的都咧到后脑勺去，哎呀，将军救我。李广一看哟，这是怎么回事？这位把事情的经过一说，李广一听马上就明白，这三个人你别看呢就弯弓跨箭，随随便便，好像是老百姓跟那溜达散步一样，绝非一般人。这三个人呢一定是射雕的能手。你说什么叫射雕的能手？天空中飞那雕最难射，飞得也高也快，要没有强弓硬弩，没有良好的技术，你想射大雕你做梦一样。你看那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郭靖射大雕啪啪啪，那不是说着玩呢，那是真有能耐呀。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李广就知道这三个人是神射手，不敢怠慢，自己带着兵一口气追了几十里， 远远的望见这仨人，这仨人还搁那溜达。

下子三箭，有两位是正中梗嗓，哦，当时绝气身亡。那位动作快点，赶紧一缩脖，这箭呢正钉到帽子上，哦，即便这样把这位吓得是冷汗直流，束手就擒。逮着一问，果然是神射手，大家伙很高兴啊，压着这名俘虏就要往回走。正这么个时候，坏，就见不远处尘土飞扬，匈奴兵来人，而且看这个声势，看这个状态，绝不是少数。探马兰奇赶紧回来禀报，报报将军，匈奴发兵1000人，都是骑兵，向我们包抄来了，请将军定夺。哟，大伙儿一听，把这心呢都滴落到嗓子眼儿了。1000多人呢，我们满打满算不到100，才几十人，这可怎么办呢？有很多人呢，赶紧上马，那意思要往回跑。李广一看，诸位，诸位切莫慌乱，现在咱可不能往回走，这要往回走，走到半道上就得叫人家给逮住。如果我们大家伙原地按兵不动，装作是若无其事的样子，匈奴兵啊一定不敢进攻，他们一定以为我们是诱敌之兵啊，所以不敢冒进。啊，好好，快快快，照将军说的办。就这样，李广带着这几十名骑兵继续前进，靠近匈奴大约有2里地的地方不走了。非但不走啊，一个个甩镫离鞍下了马。匈奴兵一看，哟，这是怎么回事？哎，我们这么多人，摊不到100人，怎么不跑啊？所以啊，匈奴兵也没敢贸然进攻。李广一看，心中有数了，来，咱们把马鞍都解下来，原地休息啊。将军，这把鞍子摘下来，敌人要上来，我们要跑可都跑不了，铲骑着战马，这多不方便呢。哎，照我说的做。好吧，大伙把马鞍都卸下来，放到山坡之上，搁那儿坐着。敌兵更不敢前进了。领兵带队的匈奴主将一看，这怎么回事？哦，你看见没有？我们都到了2里地了，非但这些人不走，还把马鞍子卸下来了，这里面一定有埋伏。等了好半天，两下子就搁这僵持着，匈奴兵啊坚持不住了，派了一个骑白马的小将过来，来看一看虚实。李广看得真切，翻身上马，抽弓搭箭，一箭把这个白马小将射翻在地，然后回到这个驻地继续下马休息。再看李广带来这些人是横七竖八，有的还睡着了。就这样一直熬到天黑，匈奴兵怕有埋伏撤兵了，李广这才安全的回到大营。过了几年，李广带兵出了雁门关去攻击匈奴，结果遇上了匈奴的主力，经过一番厮杀之后，汉军战败，李广无奈是受伤被俘。匈奴兵一听说抓着了李广，无不欢欣雀跃。嘿，这李广这还了得，这是汉朝有名的上将啊！我们把李广逮着，向我们的单于一禀报，我们就得升官受赏啊！走着，两匹马中间吊了几根绳子，就像那软床一样，担架一样，把李广放到这绳子上。两边的人和唱着曲儿，晃晃悠悠回自己的大营。这一路之上静美了，以为这个李广啊受伤晕死过去了，结果李广呢搁这儿

0: 微睁着二目观察周围的情况，李广就发现在右面这匹马上的这主啊，年纪不大。李广打定主意，趁这位啊还在这高兴之余，霎时间来了个鲤鱼打挺，打网上蹦起来，是飞身跨上马背，抢下这位少年的弓箭，把他推下战马，调转马头向南飞奔而去。匈奴兵都看傻了，哟，李广受了这么重的伤，还有这么大的精神头，这还了得，追追追，在后面是紧紧追赶。李广边往前跑边往后面放箭，很多的匈奴兵是纷纷的落马。就这样，李广死里逃生跑了，几百匈奴兵没逮着李广。这些匈奴兵无不叹服罢了。这李广啊，你看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出去的，这哪是人，简直就是飞将军。飞将军李广，哎，这个外号打这儿就传出去了。提起李广的大名，匈奴兵无不胆寒。人的名，树的影，一个雷天下响啊。李广虽然大难不死，可是他出师不利，兵败被俘，所以说呀不能给他封赏，把他的官职一撸到底，削为平民百姓。没出几年又发生了战端，没有办法，又把李广官复原职，驻守右北庭，这才平安无事。有一天呢，闲暇无事，李广带着几个士兵出去打猎散散心，走来走去走到一个大森林里面，树木茂盛，忽然间大家伙就发现不远处啊，好像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有个影子，什么东西？有人眼尖，将军，很可能是猛虎，你看我刚才看的真真的。哦，李广抽弓搭箭，对准这猛虎藏身这方向啊，啪，一箭就射过去了。好半天没听见声，大伙儿啊拿着刀枪棍棒，小心翼翼去过去逮这只虎。等大伙儿走过去一看，哪里是只老虎，原来啊是一块大青石。他这大青石这大小跟那老虎那个头差不了多少，可是大伙儿再仔细一看，就发现刚才李广的这支箭已经深深的射到这石头里了，拔不出来。大伙儿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将军的箭法神射手。李广这个人作为将军是能骑善射，武艺超群的，而且机智勇敢，在战场上他身先士卒，视死如归，敌人不走到几十步之内没有把握，他绝不轻易放箭，只要开弓放箭必然见血，是百发百中，有几次身陷重围而死里逃生。他与猛虎搏斗，即便受伤也要把猛虎擒住，所以深得士兵的崇拜。李广这个人人品那也没得说，为人是清廉自守，凡是皇上赏赐给他的东西他全都分给士兵，自己做官40多年，家中没有闲钱，没有什么珍贵的奇珍异宝，而且待人诚恳宽厚，对待士兵是体贴入微。比方说没水喝了，发现一处水源，士兵先喝，最后自己再喝；没吃的了，有一块肉，士兵先吃，最后自己再吃。而且对待部下是宽大仁慈，从不过多的去苛求。跟着他的这些士兵啊，都愿意听他指挥，都愿意为他呀冲锋卖命。你看遇到一个好领导， 这玩意儿难得呀。火车跑得快，悬停车头带。可是即便这样，李广的一生都没有得过高官，包括他的堂弟都封为大官了。李广手下的部将封的官比他都大，他也没被封大官。李广很纳闷，有一次找一个算命的给算算，说我一生到底怎么了，怎么就老不得势啊？这个算命的算了半天，反问李广，将军呢，你自己回想一下，你这一生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后悔的事儿？李广一想，哎呀，当年我做陇西太守的时候，羌族反叛朝廷，我设计呀、引诱他们投降，投降之后我又把800人全都给杀了，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的后悔呀。算命的点点头，招啊，想当年战神白起坑杀赵军40万，最后不得善终，将军也是一样，没有比杀死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罪过，这就是将军得不到封侯的原因呢。其实李广难封的原因很多，这只不过是司马迁在史记上所记载的一个原因。闲言少叙，后来到了李广60多岁的时候，坚持跟卫青、霍去病去征讨匈奴，自己呀、带领着一哨人马前去攻打匈奴，结果迷失了方向，错失了战机，回到大营当中，李广是羞愧难当，他不愿意再接受那些人的羞辱，所以当着部将的面是横剑自杀，可怜一代名将以此终了一生。
1: 听众朋友，新说资治通鉴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

0: 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2: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1: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3: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1: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4: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5: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6: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9: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 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汇集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8: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9: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0: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1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 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震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3: 在欢喜牛市，像王震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6: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7: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3: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8: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3: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0: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9: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20: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9: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1: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7: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 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7: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7: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7: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役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 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刘宁会见2026豫台经贸洽谈会暨两岸智能装备制造对接活动重要嘉宾和台商代表。
2: 水利专家团队赶赴周口，精准排查堤防隐患，防范溃堤风险。
1: 清淤消沙，通电保水，我省加速灾后生产生活恢复，守护群众健康安全。
2: 大象新闻特别报道，筹谋帷幄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

0: 报道，8月21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信仰信念，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要锐意改革创新，坚持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拓空间，以创新增动能，着力破除影响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瓶颈性制约，加快构筑面向未来发展的持久竞争力。要加强前瞻谋划，聚焦发展所需、群众所盼，紧扣15规划目标任务，科学谋划重点工作，前瞻布局优势产业，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奠定坚实基础。要敢于善于斗争，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全面提升风险防控、攻坚克难能力，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要强化源头管控，抓实事前预防，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做好日常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有效压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要加强监测预警，提升处置能力，树牢四个宁可理念，落实预警、教应、响应联动和管控措施，完善各类自然灾害应对预案，强化区域综合救援、训练演练、物资储运能力。要夯实基层基础，筑牢人民防线，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充分调动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社会力量，不断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更好发挥群策群防群治重要作用。要坚持党政共管，强化责任担当，各地各部门坚决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各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加强统筹协调，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工作合力。要在毫不松懈抓好防汛的同时，统筹推进白海豚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水防御、灾后恢复重建，认真做好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把抗洪救灾的斗争精神和优良作风转化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会研究我省经济工作，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好省委系列工作要求，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突出重点，抓住关键，集聚资源，集中攻坚，着力用好政策，扩大内需，聚力建强枢纽，筑牢支点，加大壮大产业，推进转型，全力保障民生，守牢底线，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千方百计做好就业工作，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要加紧推进受灾地区农业生产恢复，加快农田排涝，落实病虫害防治和水肥管理等田间管理措施，科学开展改种补种，确保全年粮食丰产丰收。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中央有关要求，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思想理念、体制机制、管理方式等全方位创新，推动优质资源力量向互联网汇聚，向移动端倾斜，向新场景布局，加快建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进一步巩固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 8月20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鹤壁市会见蓝玉出席2026豫台经贸洽谈会暨两岸智能装备制造对接活动的重要嘉宾和台商代表，与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

0: 同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等会谈交流。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刘宁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着力稳态势、挖潜力、增动能、强统筹，经济运行结构向优、动能向新、质效向好。上半年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豫台两地血缘相亲、文缘相近、情缘相融、商缘相连。近年来，台资在我省投资领域广泛，知名企业众多。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不断深化豫台文化、经贸、科技、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促进更多台企来豫投资兴业，更多台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来豫追梦、筑梦、圆梦，共享河南高质量发展机遇和成果。河南也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豫台一家人理念，充分发挥根亲文化等独特优势，为两地青年互学互鉴、交流交心搭建更多平台，为台商台企在豫投资兴业和广大台胞在豫幸福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创造更好条件。刘兆玄、李正红、尹启明表示，河南区位优越，产业完备，市场空间广阔，营商环境优良，经济社会发展充满蓬勃生机、盎然活力，是台商台企投资创业的一片热土、沃土。将以此次洽谈会为契机，更好走进河南、了解河南，进一步加大在豫投资力度，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河南，更多优秀人才扎根中原，实现两岸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合力推动豫台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再上新台阶。张敏、李涛参加会见。
1: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8月20号，省政协召开豫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打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开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主持会议，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0: 8月18号至20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11个省委巡视组关于11届省委第10轮巡视情况汇报。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秦国文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刚出席会议。
1: 8月21号，2026豫台经贸洽谈会暨两岸智能装备制造对接活动在鹤壁开幕。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正红、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分别致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出席。本次大会由国务院台办、省政府共同主办，共签约项目27个，涉及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领域。
0: 8月19号至2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带领驻豫全国人大代表调研组到郑州航空港区洛阳市开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调研。
1: 8月20号，副省长刘玉江到郑州市调研汛期地质灾害防治、供水安全保障等工作。
0: 8月20号，副省长吕国范到夹县、鄢陵县、西华县调研防汛和灾后恢复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清淤消沙，通电保水，我省加速灾后生产生活恢复，守护群众健康安全。大象新闻特别报道：筹谋帷幄，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
0: 为精准排查、提防隐患、防范溃堤风险， 国家级水利专家团队赶赴周口，运用数字化、智能化设备开展全方位寻堤查潜工作，全力守护河道，堤防安全。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

0: 展隐患探测及寻滴查险工作。
1: 无人机初步排查发现疑似隐患后，专家组会进行现场核查，确认危险情后，再用探地雷达展开深层次立体探测，给后期除患工作提供精准数据。孙亚勇。
0: 累计巡查堤防117.5公里，发现险情19处，隐患40余处，其中5处险情已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其余较为轻微，经研判提出相应的处置措施。
1: 8月20日11时30分，沙颍河周口水文站流量1280立方米每秒，相应水位46.08米，水位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孙亚勇说，河道及时行洪，压力得到有效缓解，但堤防长期进水带来的安全隐患并未彻底消除。
0: 由于周口堤防以土石堤为主，长期处于高水位浸泡，目前周口市堤防隐患依然存在，建议下一步应压实隐患整改，闭环管控风险，同时加强堤防数字化建设，持续提升堤防管护数字化精细化水平，实现隐患的早期发现、早期预警、早期处置。
2: 连日来，周口市卫健委统筹联动多家专业消杀服务企业，组建多支专项防疫队伍，深入各个社区居民小区，开展全域预防性消杀作业。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1: 记者在多个小区走访看到，消杀工作人员重点针对楼道单元出入口、垃圾收集点、绿化带低洼积水死角等高危点位进行全方位喷洒消毒。河南省瑞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李小伟：
3: 我们第四线集结受命持证消杀作业人员，对洪水浸泡过的地下车库、下水道口、绿化带、积水坑等重点区域进行消杀。我们严格按照灾后防疫标准，配备药液，做到楼栋单元、公共设施、排水管网全覆盖消杀。
1: 周口市统筹各区环卫力量，坚持水退人进，边退边清，全面打响路面清污保洁攻坚战，多工种多设备协同推进清运淤泥垃圾，清洁保通道路。周口市川汇区仁和街街道办事处三义社区党支部书记刘子一：
4: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做好常态化的巡查，在居民群持续推动灾后的防疫指示，紧盯蚊虫滋生地，配合做好后续的捕杀工作，守护好居民的居住环境。
1: 下一步，周口市卫健委将持续紧盯灾后防疫关键阶段，持续推进老旧低洼小区、背街小巷等重点场所常态化消杀巡查，动态排查病媒生物滋生地，持续普及汛期卫生防疫知识，全方位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保障全市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卫生计生中心主任李红：
5: 我们先清污后消杀，确保消毒效果，对重点区域加密消杀频次，消除防疫盲区，保证群众身体健康。同时我们以多种方式开展食品卫生等健康知识宣传，促进个人健康。
6: 漯河舞阳县供电供水疾控等部门迅速行动，加快修复和监测，保障群众生产生活。请听报道。
2: 在漯河舞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一处高标准农田，国网舞阳县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中压运维班班长牛兵正和同事们加班加点抢修因灾停运的电力设施。
7: 为了这个安全运行，有水的时候咱的变压器设备全部停运了。现在今天来做的工作就是清理杂物、烘干设备，给变压器做了个最严测试。
2: 此次汛情导致蓄滞洪区103台农田水利变压器不同程度受损，设备受潮、线路破损、塔杆隐患突出。当地投入抢修人员530余人次，车辆270余台次，及时消除隐患。国网舞阳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辛岩：
8: 坚持先复电后抢修，前置抢修力量、应急物资和发电装备，同时按照水退人进电通原则，抓实隐患排查、应急抢修和灾后复电工作。
2: 在舞阳县北五渡镇临时饮用水检测点，工作人员对城区调配的应急供水进行快速检验，水质达标后供给群众使用。舞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科科长李斌：
9: 每天大概有200多吨水，然后我们主要在现场对其流离率、二氧化氯、浑浊度、pH、臭合味进行检测，无臭合味方能饮用。
2: 前北五渡镇四个饮用水地下水源受到污染，工作人员正

0: 紧进行水源淘洗消毒监测，尽快恢复安全供水。漯河市疾控中心环境卫生科科长张小然：
1: 导水位恢复正常之后呢，进行含氯消毒剂的消毒，整个检测指标完全符合国家水质卫生标准之后才可以启动。
2: 台风白海豚范围大、雨量大、时间长，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防汛极限大考。然而河南交出了一份零伤亡的答卷，预警想在雨前，调度跑在汛前，从人防到治防的科学调度体系，正是这场硬仗中最坚实的防洪堤。请听大象新闻特别报道，筹谋帷幄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
3: 防线从暴雨来临之前就已经铺开，早在今年3月，全省就召开了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来临前，18位省领导已吩咐全省各地开展一线督导，责任的链条正一环环拧紧。当时间来到8月8号清晨，在省气象局会商现场，研判结论逐渐明晰，台风白海豚将给河南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随即一份份重要天气报告直传省防指，一个融合精准预警、快速响应、应急救援的跨部门响应机制即刻启动。河南把安全防线筑在了风雨到来之前。8月10号，水利系统率先进入应急状态，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预泄防护，为即将到来的洪峰腾出消化空间。
4: 我现在是在郑州常庄水库，水库现在正在开闸放水，流量达到了每秒10立方米，腾出库容为接下来的降雨天气做准备。
5: 我们建立了全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预警信息通过短信群发、应急广播等渠道可以直达基层。
3: 备汛跑在前面，防线则推进到最后一米。9支省级防汛专家组提前奔赴到全省各地，包乡包村干部下沉一线，按特殊人员清单入户排查。
6: 我们接到预警，启动应急响应，镇级50人应急抢险队和各村15人的应急队伍全员北进，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全力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3: 从被动接招到提前设防，河南的防汛思维迭代升级，一整套愈加科学的防汛体系在风雨中得到检验，更凶险的仗在河道打响。8月12号8时，河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省防指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8月13号凌晨1时，沙颍河漯河站流量突破每秒3000立方米，水位持续上涨。为减轻下游压力，在综合会商研判后，凌晨2时，河南省决定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
7: 我们是滞洪区，为了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让预警更早，研判更准，每一次决策的背后都是科技赋能的深度支撑。
8: 依托于河南省省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和渭河、贾鲁河等自预系统，接入未来72小时降雨预测，利用河南特色水文预报模型，提前计算重点断面的水位流量过程，最大程度发挥了水工程减灾效益。
3: 防汛救灾从来不是应急管理部门一家单打独斗，而是一项覆盖流域、城市与田间的系统工程。在这张逆支的防线网里，科技是贯穿始终的神经中枢。在黄河花园口水文站，大坪以6分钟一次的频率全天候盯着27处水文站、291处雨量站。
9: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花园口水溶站流量监测断面，在我们身后呢是水溶站的职工正在黄河一线进行流量监测。
3: 数据多跑路，抢险才能跑在洪水前头。
10: 针对监测到的数据，我们向当地水利部门发出预警，并派出测验人员开展防汛水文测报，全力保障流域防汛安全。
3: 科技赋能。

0: 智慧防汛。河南在这轮暴雨倾盆而下两个小时前就已经发出预警信息，高空有天眼巡航，路上有智能哨兵值守，水下有数字大脑运筹帷幄。这背后是一整套由算力资源、 AI 模型、观测数据构成的智慧底座。全省1412个高标准农田气象观测站数据分钟级上传，新升级的气象站预警可提前50分钟点对点直发农户手机，
1: 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并且点对点反馈到农户手机，真正把防灾关口前移到田间地头。
0: 从预警响在雨前，到调度跑在汛前，再到蓄滞洪区精准分洪，靠的是科技的硬核支撑。如今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铁牛重新露出水面，全域防疫消杀全面铺开，蓄滞洪区群众已返回家园，农田里积水正加速排出，城市中烟火气又回来了。然而回望这场暴雨，河南之所以能交出零伤亡的答卷，靠的是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坚定践行，靠的是每一个党员干部挺身而出的逆行身影，靠的是一整套用科技、责任和决断铸成的科学调度体系。我们无法阻挡风雨的来临，但这场风雨淬炼出迎难而上、挺膺担当的底气，支撑中原大地在前行路上无惧风浪，行稳致远。
2: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8月20号，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联合发布公告，实施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补贴标准按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3: 8月20号，郑州市印发《郑州市加快培育独角兽企业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其中提到，力争到2028年累计培育独角兽企业和潜在独角兽企业10家以上，独角兽后备企业50家以上。
2: 胖东来客服20号回应，郑州店招聘月薪7000至10000元，尚未发布正式招聘公告，不要听信第三方信息，开业时间未定。
3: 8月20号，中国梦、劳动美、工会情，河南工会万厂文化活动进基层送文艺演出，在河南玉光集团有限公司启动。活动现场为600多名职工送上民乐重奏、小品等多个精彩节目，后续还将走进基层开展万厂文化活动。
2: 日前，河南省首届身边好人纪实摄影展在驻马店确山县开幕。影展聚焦身边好人好事，记录平凡人的善行和温暖瞬间，全省共征集2400多件作品，最终90件作品分获1、2、3等奖。
3: 今日天气，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周口、驻马店、信阳局部有中雨或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郑州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 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开门杀致人死亡，开门的是乘客，为何网约车司机构成交通肇事罪？养砖头成为部分年轻人新爱好，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车辆停稳后，驾驶员或乘客没有观察后方路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电动车、摩托车、行人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这类因一时疏忽引发的事故，后果的严重性往往令人难以承受。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依法审理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明明是乘客推开的车门，为什么网约车司机被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获刑1年3个月？案件又给网约车司机和乘客敲响哪些出行安全的警钟？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7: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8: 2026年8月19日下午，吴某某被带上被告人席，本想到北京开网约车赚钱，没想到却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指控。
7: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本院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于2025年12月8日。
8: 检察机关指控，2025年12月8日14时56分许，被告人吴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环路、辅路时，将车辆不当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并让乘客下车。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乘客赵某某开启车辆右后侧车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被害人江某某相撞，导致江某某连人带车倒地，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
7: 你开车开了多少年了？
9: 10年。
7: 你在北京开网约车开多长时间了？
9: 1个多月。
7: 当时的路况你熟悉吗？东三环那个地方，从那儿经行过多次吗？还是说第一次到那儿？
9: 第一次到那儿
7: 是吧？路况你熟吗？
9: 不太。
7: 当时落客的时候，你车子停的那个地方，你应该停在哪儿？
9: 我抓看那个路况。我没有车叫他下车，我要下车，我肯定到往路边去。
7: 我是问你，这个车辆如果停下来的话，应该停在哪儿？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对吧？
8: 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吴某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上下乘客的违法行为，未观察车辆周边环境确认安全并提示乘车人的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经鉴定，交通事故所致损伤与死亡后果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外伤起完全作用。吴某某强调，当时被害人车速太快了，乘客赵某某也没反应过来。
9: 没有 戴头盔，车速过快撞到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了。
1: 你是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9: 对。
8: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规定，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且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证据显示，吴某某停车的位置在禁停路段，距离路边马路牙一米五远。主审此案的法官席文分析，
1: 这个网约车司机对于路况不太熟悉，他的乘客要下车的时候，他停在了禁停路段非机动车道上，离路边有一米五的距离，没有紧贴路边停车，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的相关规定。这一米五的宽度足以导致后面的行人可以通过，一方面妨碍了后面行人和电动车的通行权利，另一方面也创设了后面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从这里经过的高度的风险状况。
8: 为什么乘客推门发生了开门杀，司机要承担主要责任，甚至被追究刑责？公诉人在法庭上是这样说的：
7: 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这个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创设的，由于你们俩共同实施的这个开门杀行为。因此应当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
8: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1: 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报案后如实供述，系自首且有积极救助的行为，自愿认罪认罚，本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应予采纳。
8: 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目前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据了解，相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中。此次事故，乘客赵某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主审法官席文表示，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交通事故类型，危害性极大，交通参与者都应高度注意。
1: 驾驶员一定要熟悉道路交通法规，依法依规驾驶，不管是在行驶或者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密切关注周边的路况。如果咱们是乘车人员的话，那么乘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保障自己的自身安全，同时在上下车的时候也要密切的观察路况，避免自己的上下车行为对于他人的这个生命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避免这种开门杀的情况。骑自行车或者是骑电动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规范的佩戴头盔，在一个合理的速度内行驶，文明行驶，安全行驶，自己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负责人。
8: 依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交通肇事致死亡一人或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席文说，
1: 交通肇事罪是一个过失犯，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司机可以追求的，但是驾驶机动车的话要负高度的注意义务，谨慎的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尤其是作为营运车辆这个网约车司机，你这个职业本来就是要比一般的驾驶员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谨慎驾驶，还要对车上的乘客尽到提示的义务。
8: 如何避免开门杀？建议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转动，眼睛可以通过后视镜主动观察后方来车，再分两段式小角度开门确认安全，再完全打开车门。
2: 最近，如果您看到有人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了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些泥巴和绿草，你或许会好奇这是在做什么呢？其实这是年轻人的一种新奇爱好，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时在路边、河滩、拆迁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滋生苔藓。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的心？养砖头养的到底是什么？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0: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11: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 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10: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11: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0: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12: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10: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12: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是让你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而且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2: 在社交媒体上，还有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上的苔藓好养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0: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13: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0: 左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14: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普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 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0: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净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13: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0: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14: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哎，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4: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3: 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历史悠久，群英荟萃，出了许多历史伟人。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河南历史上那些有着丰功伟绩的名人。可以说，没有他们，河南乃至中国的历史轨迹都将会被改变。这里有中华文明开创者仓颉。仓颉原姓侯刚，名颉，俗称仓颉先师，河南濮阳南乐人。《说文解字》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左史官，见鸟兽的足迹受启发，分类别义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被称为造字圣人。据史料记载，仓颉曾自立为帝，号仓帝，是上古时期一部落首领。仓颉在位期间曾与洛纳之水拜授洛书，他也是道教中文字之神。皇帝是人文历史的开创者，那中华文明的开创者必属仓颉。仓颉开创了方方正正的汉字，又通过在民间的整理，创制出了一套成体系的规范的象形文字。都说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那方块汉字底下是中国人的正直与傲骨，所有中国人都以汉字为荣。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5: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6: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5: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6: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5: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6: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7: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 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了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视力，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 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的正畸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两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今天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再给您稍作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4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

0: 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